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一天都能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那今天呢比较特殊，怎么的呢？端午节，所以在这儿呢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现在总过节，所以这人过得也就麻木了啊，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不关心什么节不节的，只要平时啊没啥病痛比啥都强。这话说的在理，而且这话呀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以前经常念叨的啊，什么年好过，平时日子难熬啊。是啊，就像这端午节啊，一年就这么一天，可平时的日子却是300多天呢，所以这热闹的日子啊总是短暂的，热闹过后呢就是平淡，就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啊！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的猪肉多少钱一斤了啊？今天这鸡蛋你买的多少钱呢啊，这油涨价没涨价呀？大米多少钱了啊？这蔬菜多少钱了？水果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我解决不了啊。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看病啊，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我多给大伙讲一讲我经历的这些个病例啊，多给大伙讲讲一些方法，最起码大伙呢你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你像我昨天我看手机，我看着一视频啊，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完我还拿给老伴看，我说你不说了吗，咱俩老了之后咱俩上养老院，我说你听一听。老伴就把那手机拿过来啊，一会儿老伴就把手机又给我拿回来了，说咱俩呀，咱俩也争点气啊，有个好身体，咱俩哪也不去了，咱俩就在家吧。他说这回呀咱俩也别过分攒钱啊，身体好比啥都强。你像之前老伴啊就是赞成说老了不行了上养老院啊，看完这视频之后他不说了啊。那这视频到底说的是啥事儿呢啊，让老伴儿都改变主意了呢啊？是这么个事儿，是一位记者在那采访，采访上海一位73岁的老人，说爷叔，这个上海那边管这个老年人呢都叫爷叔啊，说爷叔啊，你看怎么看待老了之后啊子女照顾不了上养老院这件事儿啊？这爷叔就说了，他说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的是过去啊。过去我小姨子在养老院当护工，他走了有几年了啊，他说我讲的是几年前养老院的事儿啊，他说我以后啊我是不敢去养老院的，因为有的那个护工对待老人的那个方式相当粗暴啊。他说你看我有心脏病，但有那一天呢我是真不敢去养老院。说为什么我对养老院这么失望呢？正常来讲这不就是老人们凑在一起吗，有人看护有人照顾，还能和其他老人在一起玩一起热闹，

方就这么个地方多好啊！他讲话了，那都是表面现象啊，很多身体有病的，家里伺候不了的啊，这老人呢都给送养老院了。到那没多长时间，这人就走了，而且养老院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啊，养老院不用负责任，因为你送来之前就已经和这养老院签好合同了，就是子女谁送来的啊，跟这养老院签好合同啊，老人在养老机构入住期间因病去世的，养老院对这个死亡后果以及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养老院收治的这老人在养老院期间死亡，医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所以这有的护工啊，他就不好好照顾了。那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拉屎拉在床上了，那有的护工对待老人的方式特别粗暴啊，直接把老人给拖到卫生间啊，把老人的那个衣服啊给扒个精光，然后呢就拿那个水管子对着你那个身子冲啊。他说你说夏天还好，那冬天啊，就算那水管子里边的热水他老人也受不了啊。而且冲完之后啊，护工啊就拿那个拖地的那个拖把给老人擦身子。哎呦，你别以为这老人他的那个磨难就结束了，晚上那烂糟的生活才刚开始。这晚上护工啊都是睡大觉的，就一点不顾及晚上老人上厕所，所有老人呢都得穿上那纸尿裤。你像晚上有事喊，根本就没有人答应啊。那行动好的还好说，自己上个厕所解决了，那行动不方便的呢，你就得往那裤衩子里尿。所以你发现第二天早上啊，那走廊满走廊的屎尿味，那有的老人呢大小便失禁，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有的那个别护工啊，给老人换好那床单之后，有的呢往老人屁股上啊又打又掐的，有的吃饭一吃就呛。你像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他就呛，有的护工也不耐烦，直接拿勺子喂饭就往那个老人的嗓子眼里边怼呀。有的你稍微不听话的就给你绑床上，尤其你像没有子女的啊，那子女不在国内的，有的那子女一年到头都不咋来的啊，那对待你那就可想而知啊。你看就这么一段采访视频啊，采访上海这位爷叔也就能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只是挑着跟大伙讲的，那还有很多方面不方便说出来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啊，什么最重要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人到老身体不行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就类似养老院，还不是养老院，叫啥呀，叫临终关怀医院啊。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到今天我去不到两次，我说实话我不敢去。为什么？因为住在临终关怀医院的都是生命还有几天，一个多月或者不超过三个月的病人啊。在这个走廊里有八个大字，叫什么呢？减少痛苦，不留遗憾。我记得那年我正好赶上一位老人入院，老人70多岁，是一位肺晚期的患者啊，就那个恶性细胞啊已经转移到淋巴了，挤压这气管和食管，所以这老人入院的时候憋气的特别严重啊，呼吸喘气都不行啊，也吃不下东西。一边的那个护士告诉我，两年前被诊断出肺晚期，一年前这个恶性细胞又扩散了，现在喝水都比较困难，为了让他能吃下去东西啊，又做了一个胃造瘘手术，由于排尿有障碍又给做的肠道膀胱造瘘手术，你就可想这老人得多遭罪吧。所以有时间我就在想，

对，人到这个时候，啊，说我以前是局长，啊，我是科长，讲话了，以前我村长，你啥长都不再重要了，啊，说我有钱，其实你发现你攒了一辈子钱，自己不舍得一辈子了，其实回头看看，都是过眼云烟，人活到最后，其实那就是走廊里的那八个字儿，减少痛苦，不留遗憾。很多人呐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我记得几年前我接诊一患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完了之后带的尿毒症。这病人比我小，跟我说，一辈子为了家省吃俭用的，夏天热的时候啊，就那冰棍都舍不得买一根，为了孩子，为了家也是拼了。有时候啊，路过那个熟食店。啊，合计买点猪头肉解解馋，但是一想，哎呀，算了吧。啊，后来真正想吃的时候，没牙了，那牙不行了，胃也不行了，吃也吃不下了，也不想了。他说有一天呢，我和老伴说，啊，我说我真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啊，尤其那烤地瓜。老伴就听进去了，中午的时候。啊，在医院走廊等结果呢。老伴上医院门口给他买了个烤地瓜，现在那烤地瓜贵呀，大一点的都20多块钱一个。啊，你看有的那烤地瓜啊，都8、9块钱、10块钱一斤，挑了个软的。啊，就给他的那一刻，老人伤感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啊，因为尿毒症吃不了地瓜，就那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健康的重要，那一刻你看明白了幸福，什么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尿就是幸福啊！甚至讲话了，能拉能尿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着的就是幸福。你看我从医啊，这得50年了，那我接诊无数的患者，你像心脏病患者。有多少人下过支架、搭过桥，心脏装过起搏器？就到今天啊，我不愿意说哪一个病人走到这一步。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心梗患者，这病人当时啊还不到60岁，啊还有3年退休，他就跟我讲有家族遗传病史，高血压20多年了，40岁的时候就高血压。他说：“我妈呀，就高血压。他说我这些年呢一直吃药，3年前突然心绞痛，总这么持续的疼痛不舒服，完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那建议你做一个冠脉造影，好好查一查。一查发现心脏血管有多处狭窄，因为它不是一处狭窄，所以当时呢，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他搭桥。”那你搭桥你就得开胸，那你这就得属于大手术了，所以他也害怕。那么手术的前一天，隔壁床的患者因为搭桥、开胸手术之后出现房颤、心衰了，抢救一晚上，所以这事呢就给他造成恐惧了，一宿就没咋睡。啊，第二天早上就找大夫，临时改的，改为支架，啊，不搭桥了。病人最后下了4个支架，手术费自己花了快20万，啊，但术后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啊，每年呢都需要定期的去打那个溶栓针，吃那个扩血管的药，啊，然而手术后的第4年还是出现了急性心梗，嗯，大夫说那就没办法了，你这一次你就得搭桥了，完他就合计死活我不能再手术。啊，你说万一我在死那手术台上呢？就这么的来看中医了。那时候找到我，当时病人下肢浮肿的厉害，那就说明啥呀？心衰挺严重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大剂量的那个溶栓针，你这就等于说让他那个心脏更加衰竭了。所以当时啊，我让他用的深柏舒心颗粒，怎么的呢？先化瘀。啊，心脏血管得先给它通畅起来。病人吃了2天以后啊，

就给我打电话，啊，说心脏啊舒服一点了，好受一点了，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正常用呗，对吧？一天三回，啊，大概过了能有一个星期呀，他来复查，这个时候他下肢的那个浮肿就已经明显消了，啊，排尿呢也逐渐正常了，心脏憋闷呐、疼痛啊也跟着减轻了，心绞痛发生的次数也少了。你等一个月以后啊，病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已经能吃能喝了，啊，睡觉也好了，啥啥都挺正常。到今天，虽然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但是你是走啊，你是买个菜呀、啊，你上哪儿啊，在家里边啊，简单的家务活呀、啊，洗洗涮涮啥的，哎，这些基本生活啥的都能正常了。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我常说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所以有病，那咱不怕，对不？咱治呗，对不对？咱从根上去治。所有的病其实都得从根上去讲，什么愈度，就是愈度。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十病九愈，全是愈度造成的。所以你无论是先治心脑，还是先治三高，还是先治疗其他病，首要的就是先化瘀。无论你治疗啥病，化瘀堵是基础。你比如说冠心病，这病其实啊就是瘀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瘀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啊，休息休息啊，它能好转过来。逐渐的，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来越厉害了，供血供氧根本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就频发的心绞痛，自己也害怕啊，就怕自己突发心梗。慢慢呢，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就开始怎么的啊，心肌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病以后啊，身上没劲儿呢？其实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脏出现了萎缩坏死，啊，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为啥很多老人啊，这个心脏房颤、早搏、头停啊，心律不齐呀、啊，甚至失常数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是化瘀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不通则痛嘛，哎，通了它就不疼了。所以这一下子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啊，也不上不来气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位病友叫王秀英，她不就是吗？老慢支、气管炎，那都快25、6年了，啊，现在已经变成肺心病了。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插的那个呼吸机，啊，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3天，啊，前后打了20多天的抗生素，身体免疫力一点都没有了，路都走不动。打从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他讲话了，身体明显见好啊，最起码呼吸顺畅了，能喘上来这口气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尤其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我现在咳嗽减轻了，喘也缓解了，最早那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儿，现在说话唠嗑半个小时1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啊，说话也连贯了。他说以前呢肺子不好带的，肾也不好，总憋不住尿，都不敢穿那个浅色的裤子，打个喷嚏呀。那尿就流出来了，你看打吃上森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这尿也控制住了。所以你就说森柏的药和鹿胎的药好不？你再比如说咱们大连的有个姓段的这个老大姐，老大姐是沈阳退休的，因为有这么个病，人说你上大连啊，怎么的呢？那大连那边靠海呀，气候好啊，对不对？比沈阳那个气候温度啥的好啊，这病啊它容易好，就这么的跟老伴儿常年在大连租房子住，

老大姐今年78，风湿骨病，啊，30来年了。她讲话就特别怕冷，那么个人，别人穿短袖，自己就得穿长袖。那上衣呀、啊，你就得穿什么秋衣秋裤啊，甚至得穿那个保暖的，就里边带绒绒的。啊，老大姐说风湿病带的心脏不好，得7、8年了。最近几年心脏总是早搏、头停。啊，后背总疼，啊，大夫讲话呢，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么大岁数了，你看也没啥好办法，慢慢养着呗。他讲话，你看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两种药以后，到现在用了，快2个月了。他说吃完一盒了，我就感觉怎么的，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明显有劲儿了。啊，他说我参柏和鹿胎饮片吃到2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刺挠，身上刺挠啊，就感觉那个往外出风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呀、啊，就感觉这2条腿可轻快了，就是我以前我得穿38码的鞋啊，现在穿36码的就行啊，就原来那鞋啊，穿上之后啊，就感觉那脚在里边直逛的。腿啊脚面的浮肿啊也都消下去了，而且心脏特别舒服，后背也不疼了，现在一天睡觉5、6个小时。他讲话了，这个药我太满意了啊，没想到会这么好。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保定有一对老夫妻，男的叫兰德斗啊，就是那兰花的兰啊，79岁，这女的呢叫陈凤梅，71岁啊，这老哥啊，工伤眼睛坏了啊，工伤提前退了，他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一犯病就心绞痛。他讲话了，那没次数了，疼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啊，前胸啊就像是针扎的似的，后背就疼啊啊，平时头晕啊头迷糊啊，爱出汗，那汗出的都比较严重，有的时候啊那脑袋就像是那个水洗了似的啊，上下楼费劲，严重的时候每天都得吃速效救心丸，都得常年得揣着这药。2015年又出现了腔梗，他讲话了，平时总是迷糊糊说，而且说话特别慢，特别费劲，想说一句完整话都费劲，完肾还不好，有蛋白尿啊，尿蛋白2加号，而且始终这加号消不了，下不去，平时这尿味也特别大。他讲话本身你看这眼神就不好，还有这病，所以撒那尿啊，尿的哪儿都是，净往那脚面子上尿，完老伴身体也不好，高血压20多年，血压平时总是180，常年吃那消本地瓶，不吃啊就头晕迷糊脑袋胀，带的也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说自打你看我们老两口吃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老哥哥说你看我吃了10天吧，也就那样，10天左右吧，心脏就不那难受了啊，到现在都没犯毛病。前两天上我们部队医院做的体检，那大夫说那话我都不敢相信，怎么的，尿蛋白没了，多少年的病了，尿蛋白没了，肾病也好了，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老伴也是现在也不吵吵迷糊了，嗯，加药头2天自己给停了，也挺好，血压也没高啊。他说大林老师啊，这我们不就是遇到好药了吗，对不对，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这回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有救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话，有病痛啊你赶紧治，越早治越好，就像我说的，有病赶紧治，别拖别扛着，对不对，有的时候咱讲话呢，这是一种责任，对吧，对身边亲人的责任，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因为不是说你病了之后就病了啥事没有，对吧，你对家庭对身边的亲人都是有影响的，你现在有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啊会给你最爱的人带来负担，就像我说的，健康是一种责任，

咱们留爱不能留在呀，所以这人到老了，什么是幸福啊？别遭罪，能吃能喝的，对吧？二便畅通，这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下的，没有那里倒歪斜的，成天病病殃殃的，啊，这个家就是幸福，对吧？你说我有病，我成天吃药很正常，上岁数的哪有不吃药的呢？你吃点药，花点钱能稳定住，这都是小事儿。讲话了，这都是小钱儿，对不对？啥是大钱儿啊？上一趟医院，啊，做一次大手术，啊，甚至说抢救一回，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几天，这叫花大钱，对不对？你做大手术不花钱呢？你住院一住，讲话了，住十天半拉月，天天给你输液、检查、打针。你这不花钱呐？还有那个重症监护室，啊，讲话那都是按照时间啊给你算钱的，论分钟给你收钱，一天至少都得一万打底儿的，甚至有的一天就得2万几万的，对吧？你看咱们电视也说过吧，啊，住几个月100多万，那不叫花钱吗？大钱儿知道吧？那才叫大钱呢。这花的都叫大钱儿，所以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所以你像端午节以后啊，为啥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300元价医疗活动啊？因为300舒心颗粒这药啊，7月1号以后它就要涨价了，这是我们能知道的。鹿胎已经停止免费供药了。所以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想给大伙儿啊腾出一条路来。过了端午节以后，那我想给大伙儿啊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开展300元价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想给大伙儿弄点鹿胎饮片这药，因为我不想让大伙儿抽我脊梁骨，所以我宁可豁出命去，我也得给大伙儿整，啊，就给大伙儿整这药。所以你这赶上了，就相当于花一份钱，啊，花了300这药的钱，同时呢，咱吃两份药，啊，吃300舒心颗粒，再吃上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啊，额外我想啊，再送大伙一个心脑三高的治疗仪器，让你随身佩戴。其实我都给大伙选好了。一共给大伙准备了1000台，那不可能说保证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去，最便宜的都3000多。因为我要送给大伙的这个是医疗仪器，记住是医疗仪器，不是那个电子设备，它是仪器啊，医疗仪器就是专门针对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啊，有三高的这些老人。你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我们这个手腕的内侧，啊，也可以呀，贴肉佩戴在我们的脖子上。你可以选择这个治疗时间，有30分钟，有40分钟，有50分钟，还有1个小时。一天可以用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你自己选择时间，啊，自己选择次数。没电了，它会提醒你，你自己充电，很方便。有人说有用吗？这叫医疗设备，这叫医疗仪器，就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高血粘、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脑梗，写着呢，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所以对于咱们来讲，一方面治疗，一方面怎么的，预防啊，对不对？每天用一用。我讲话了，咱们别说多活个10年20年。你就多活个1年2年，咱都挣，啊，就要让你单独花钱，你指定舍不得，为啥？因为一个就3000多块钱，这我送你一个，这一个仪器啊，能用个10年20年的，啊，也算咱们之间情感和寄托呗，对吧？有人说这仪器什么原理啊？什么原理？激光原理，跟医院那个激光治疗仪是一个原理。啊，跟医院的那个激光碎石是一个原理。你比如说，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有堵塞了，啊，这个激光啊。

啊，就能给它碎掉。现在有钱的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全带这个。你上那个北京、上海，你看看，有钱的老头老太太全带。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们也带。所以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那个大林老师啊，这个月过了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活动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要吗？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呢？事在人为，争取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300元价活动。完了，入台的药呢也赠送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就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包括这几天我一直提到这件事，那想着免费给大伙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免费配送的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专门治疗三高的仪器，啊，它是医疗仪器，就是佩戴的那种。啊，往身上带的，啊，医院用的治疗仪、医疗仪器，啊，医疗器械那种，都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啊，佩戴就行。你是戴在手腕的内侧呀，是挂在脖子上都行，啊，它有挂绳的，就是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啊，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治疗这个。脑梗塞、脑血栓，啊，都给大伙找好了。你每天佩戴就行，省心省事。讲话呢，傻瓜式操作，啥意思？就是特别简单，你按一下就不用管它了。啊，说没电了，没电直接充电。啊，这一个治疗仪呀，能用个10年左右。啊，都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晃是不是这就1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你成天就带着呗，对吧？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用上之后你不着病啊，没啥大病，那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家欧美国家全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大胖子太多了。但你看，人家大病、重病卧床的很少，为啥呀？因为人家那边条件待遇好，而且特别重视什么呢？就是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个东西。那天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有最便宜的都3000多一个啊，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万的都有啊。我说的这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就这一点，大家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300元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它，对你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点儿。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呀让小辉去想想办法啊，争取让他给咱们赞助，看看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啊，就一人手里一个，好不好？按理说，我今天我不应该提这事儿啊。今天正好端午节，这是说话呀，讲话，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哎，所以呢，今天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就说到这儿了。另外，我也算是把这件事啊跟大伙说明白了啊。6月30号以后。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森柏树荫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啊，7月1号以后开始正式执行，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森柏树荫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能够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在端午节以后了，就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19号，对吧？6月19号，端午节放假第一天，等6月22号都上班以后啊，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森柏树荫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原价活动。

0: 记好了，这是森柏树形颗粒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啊，包括露台影片的这赠送啊，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几天呢，我得把这事啊给它办成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啊，到时候免费送给大伙啊，到时候大家你就打电话啊，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参与啊，有啥不明白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呗。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呀呀，你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我是深百舒心颗粒和露台影片的受益者。前段时间呢，你们免费送呢我们那个露台呀，我老爸也报名了。
0: 好啊。
3: 他用了啊，这几天用的也挺好。
0: 是吧？
3: 一直跟我说啥时候再有那个货的话，一定呢要再买一点儿。之前一直是我用，我不用啊，就可着我用了。完俩人都用吧，负担不是有点重吗？这回呢试用了几天这个露胎，他说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睡觉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了，心里头还敞亮了不少。你说他没毛病了，心里就亮堂了。
0: 对对对，
3: 刚才人家说了，决定了。说啊，有机会呀，还得坚持用这个。
0: 是，那你跟我说说，这主要身体是什么疾病？
3: 我早先嘛，那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大夫都劝我吃药，我一开始没吃。我怎么那么年轻就吃药了？那我吃到啥时候去呀？后来吧，我这血压和血脂就越来越高了。55岁之后啊，我这血压都到180了。我这才开始吃药，那个替米沙坦、活络喜、卡托普利、复方加片儿，我都吃过。但我呢，只吃了降压药，没吃那个降脂药，活生生就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到了60岁之后，我这血脂就更高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大夫说我心脏血管堵了70%了都。哎呀，我这会儿才害怕。当时我不仅吃降脂药、降压药，还要控制饮食，像那个肉啊、油啊、盐呐、都得少吃。可是我就这样控制，我的各项指标还达不到正常呢，胆固醇高出了好多，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出一倍去。每次检查都被大夫给说一顿，哎呀妈，那脑袋还经常疼呢，胀乎乎疼，白药也迟钝。

0: 也害怕呀！我说这不眼睛就要瞎了吗？你说呀？
1: 的确，视神经萎缩呀，它不会说直接出现就失明啊，但是呢，慢慢的，整个你这个视力就开始逐渐的下降啊。完了，你包括我们说最后啊，这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啊。当然了，这个期间它肯定还会出现其他的眼病，你像黄斑区的病变呢等等啊。其实主要问题呀，一是咱们说的血压高、血脂高啊，因为血压一高，它这个血液运行速度就慢。再加上你血脂高，对吧？讲话了，你那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一倍，胆固醇也高，啊，这都不好。我们人呐，不怕高密度脂蛋白高，知道吧？高密度脂蛋白高点儿没事，因为高密度脂蛋白它被称为什么呢？血管当中的自然清道夫。但低密度脂蛋白要高了可不好，像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血栓斑块。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通过深百术新颗粒去化化瘀、通通血管，行不行？行。它最起码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个血液运行开，血液运行开呢，它就不至于堵，啊，不至于堵。完了之后，要是有鹿胎饮片的话，鹿胎它有修复作用，它能修复血管内皮的同时啊，它还能够恢复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数量，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啊，总而言之，你整个血液循环开了，代谢增强了。啊，你出现动脉硬化、出现血栓斑块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0: 深百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饮片，我都买回来了。我啊，刚用了3天，脑瓜子就不像再早那么迷糊了，早上起来清亮了不少了呢，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1: 挺好。
0: 哎呀，我这俩药用了1个来月，我这眼睛啊就开始变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那么怕光了。这不前一阵子，我和我儿子一起去超市，大老远还隔着挺远的，我就看见那个超市门后不摆着一个手机广告的大牌子吗？我呀挺老远，我就能看见广告牌下边那一行字了，那字
1: 能看
0: 我
1: 着，
0: 都看见了。哎，
1: 那就行啊。
0: 是啊，你看就用的这个药，它就见效果了。当时我儿子还说呢："妈，你现在的眼神真可以呀，用这点药起作用啊，对不？”当时别提我多高兴了。但现在这个。深百加这个鹿胎呀，用了2个多月了，血压也下来了，都下来了。原先呢，吃完药啊，也得是160左右，压差大，低压呀就70左右。现在这血压啥时候量啊，都是130。加药啊，我也点亮了，我发现低压也上来了，现在都在78、79这样的。前两天正好孩子有时间，领我去验了一下血脂，结果血脂也下来了。现在还有一项高那么一点点，其余的都正常了。
1: 哎呀，慢慢来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大林老师，你这两样好药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行啊，说感谢就客气了啊。咱说这个医者呢，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那好药呢，那就是给大伙用的。行啊，完了之后呢，就像我说的，咱们端午节之后啊，不想准备给大伙开两个活动嘛，对不对？哎，尽量争取一份钱两份药啊。
0: 我现在我们俩就盼着有活动呢。你说了尽量还像以前那样，是不是花一份
1: 对，
0: 钱得两份药？那我俩一起吃也能减轻不少负担。要不你说这深百涨价了，鹿胎自己单买的话，这得多少钱呢？这两天呢，大林老师你也费费心啊，要是定下来了，给我留个名额，对了，我听您说有个什么治疗仪呀，要送给我们呢。
1: 有一个
0: 我呢，对呢，我正好也是三高，这个东西啊正对我这个症状，要是有，大林老师，你给我申请一个吧，是不？谢谢你。
1: 哎呀，行，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对我们的心脏啊，对我们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佩戴起来非常方便啊。有两种佩戴方式，一种呢就是像戴手表一样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表盘呢，得跟手心是一个方位的啊，因为它要接触我们的内关穴，就手腕子上这些穴位啊。完，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挂在脖子上，贴在我们心脏这位置上。啊，这对我们心脏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因为它属于那种是激光的啊，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激光治疗仪，但是你记住，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啊，它不属于电子产品，

0: 已经能接3000多块钱。
1: 对，人家是治病的，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看看到时候活动的时候一起争取吧，好吧？
1: 哎，
0: 那就先这样。
1: 哎，好，那林老师呀，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一位新朋友
0: 啊，欢迎欢迎。
3: 我是沈阳的。啊，我叫李深山，今年呢75岁了。
0: 啊，欢迎欢迎。
3: 我听节目不久啊，那个你头两天啊给我们这个六台试用啊，我是那时候啊加入的。
0: 啊，
3: 当时呢我免费领到了一份六台影片。
0: 啊，
3: 然后啊，你学生说呀，最好搭配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一起吃。
0: 对，
3: 我当时就买了一盒深百舒心颗粒。
0: 啊，
3: 现在这两样药呢，我用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3: 这个鹿胎吧，今天正好吃完了。
0: 啊，
3: 效果不错。
0: 是吧？
3: 比我之前用的药啊都管事儿。
0: 哎呦，那好啊。
3: 首先呢，我也谢谢您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感谢您啊。
0: 客气。
3: 再一个呀，这两天呢，我听你讲啊，说是这个节后啊，给我们搞活动。
0: 是。
3: 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增生六胎。
0: 对。
3: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啊。我想买点，我想坚持吃呢。我听你说呀，以后呢想吃呢就得自己花钱买呗。
0: 对，980块钱。
3: 那个大雷老师你都知道啊，我们那个都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0: 啊，
3: 要一个月吧，几百块钱呢还能承受得了。要是两样药吧，比方说一个月你过千了，这想吃吃不起了。这是实在情况。
0: 是实话。
3: 你说那个想让我们花一份钱吧，吃两样药。
0: 对呀、
3: 要真有这个活动吧，那你可以给我报名，多买点。不能我刚用有效的就断药啊。
0: 啊，
3: 所以大林老师可就拜托您了啊，可就拜托您了。
0: 哎呦，客气了，您先别着急。的确，那你像咱们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还要涨价，你说每一涨价550块钱，但是你要是吃的话，可能用你的话说能承受一个月550。如果说再加上鹿胎的药980，那这一个月多少钱了？1500多了，对不对？那这一般家庭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去用药，对不对？
3: 好。
0: 所以这块呢，我是想着在咱们过完这个端午节之后，给大伙争取这活动。
3: 好。
0: 所以我们你先耐心的等一等，完事儿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疾病情况。
3: 好。
0: 嗯，
3: 我就先说这个眼睛吧。
0: 嗯，
3: 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可不好了。平时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
0: 这
3: 光天生了，出门吧还总戴个小手绢啊，这个看不清的，用手绢擦擦，总觉得眼睛里面吧像有东西似的，就总擦，擦完了还有强点，但过一会儿吧还是不行啊。再一个呢，我就是有心绞痛，半夜吧从来不敢睡死了，总怕睡着了疼得喊不出来，你说老伴在身边吧也够不着他，可咋办呢？
0: 啊、
3: 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就放在船头。
0: 啊，
3: 那要真疼起来吧，肝在那看着，拿不到药啊，吃到嘴里，干瞪眼。说句不好听的，那不就是肝等死了吗？
0: 哎，
3: 所以啊，长久的不敢睡死了，一会儿行，一会儿行，那最糟了，就别提了啊，那可遭老罪了。现在吧，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影片这两样药啊，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0: 啊。
3: 别看这一个星期，效果不错。
0: 是啊，
3: 先是眼睛啊，看东西比以前就亮上点了
0: 啊，
3: 眼前吧黑点少了
0: 啊。
3: 那个虽然视力吧还没那么提高，但这两天出门吧也不用总拿手绢擦眼睛了。眼睛还挺舒服的
0: 啊，那挺好。
3: 睡觉方面吧也见好
0: 啊，
3: 这两天吧睡得踏实。主要是心脏没那么难受了。
0: 还有呢？
3: 白天白天吧，偶尔犯一下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啊，
3: 晚上吧，一次都没犯过。
0: 嗯，
3: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呀。
3: 这一犯病我就敢睡觉呢。
0: 是。
3: 要不怎么干一犯病呢？
0: 嗯。
3: 干白天吧，有时候有点犯病啊，心情有点低落吧。
0: 啊。
3: 我知道啊，我这刚一个星期，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3: 那个，那现在见效了，我就有信心了。
0: 嗯，
3: 这以前吧，也是在收音机上啊，没少买药。
0: 嗯，
3: 都是说这么好，那么好的，回来别说吃一个星期了，那吃两三个月也没啥效果。
0: 啊，
3: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方法不对。
0: 嗯，
3: 你讲了，不化瘀道不通，不是爱白扯，我觉得很对啊。
0: 是，
3: 这回呢，我把我这个身体是托付给您了，哎呀，这个全凭大勇老师了。
0: 哎呦，谢谢啊！首先，第一呀、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第二呢，也是咱们之间有的缘分。
3: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呢，就是的确，你记住，我们说人体出现疾病啊，它都是和瘀有关系的。你想想，经络不通了，气血不通了，它能不生病吗？
3: 对
0: 对
3: 对对对，
0: 就像咱住家似的，啊，水管子也不通了，电也不通了，煤气也不通了，你说你还能生活吗？
3: 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呢，其实通过森柏树金颗粒啊，它是帮助你把原来的淤堵都给你疏通开。
3: 哦。
0: 啊，你原来是由于不通淤住了，这才导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包括我们眼睛啊、心脏啊，对不对？包括有的出现的血压呀、血糖，都是由淤住了、堵住了所导致的。
3: 对，
0: 现在呀、啊，通过森柏树金颗粒给它通开，完了之后，这个鹿胎有啥作用呢？它能够补精啊，补血啊。这个精血你记住是人的根基。
3: 对对对。
0: 啊，由于你长时间的有病，咱们身体里有些组织器官呢，它由于缺少精血，都导致我们器官组织细胞萎缩了，甚至很多都坏死了。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去修复。因为你记住，鹿胎它里边其实有干细胞的，干细胞有啥作用？具有很强的修复作用。干细胞在哪提取的？不就是在胎盘、在脐带当中提取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鹿胎当中有这个干细胞，所以它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它把我们已经萎缩坏死的细胞啊，通通的尽量给你修复好，所以你才会感觉到，哎呀，身上也轻松了，完了病症呢也改善了，这就对了。知道吧？所以咱选择这个方法，的的确确是选对了。那要是真有机会能继续坚持用，好好的用一用，咱们生那个病不也就给你控制住了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机会啊，咱们就好好用用。
3: 那个大雷老师啊，我还有个问题啊。你说像我这个病吧，需要加点量的。我想那个快点好，现在这个森柏树金颗粒吧，是一天三包这么吃的，然后还用配点其他药物，
0: 一天三包，其实像你这个病情，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加上一包森柏树金颗粒，完了之后呢，咱们那个鹿胎饮片呢，你先这么用着，因为还是以先通为主。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完了精血补足它，等两三个月，说我这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那时候你再喊学生，让学生呢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调整，适当的咱说该减的再往下减一减，
3: 好，
0: 你勤联系，
3: 我听您的啊，我听您的，大哥老师，活动的事儿要是定下来吧，那一定得告诉我一声。
0: 行，
3: 我要多买点啊，正好呢，你说这个森柏树金颗粒吧，它要涨价了，趁着没涨价呢，就多备点儿。
0: 可
3: 以。以后就不担心了。
0: 对。
3: 还有那个治疗仪我也听到了。我正好心脏也不好，到时候确定了，我也想要一台。
0: 可以。就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把这事儿啊，就给它定下来。
3: 我就拜托大连老师了啊，拜托，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客气。完了之后有啥事儿，我就到时候咱再联系啊。
3: 好，
2: 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18日8时前后转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4度。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19日20-30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18日8时前后转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陆，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18日8时前后转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0，全天执行3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

0: 香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和13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闽，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建立漳州郡。陈元光及其将官士兵全部在漳州下定落籍，与原住民杂居通婚。由于原漳民习惯以大米为主食，面食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是用燃烧盐肤木、蒲姜烧炭或金工藤、山油麻、早稻草烧成灰后，冲水过滤沉淀而成的黄色植物碱。边加水边点碱边搅拌面粉，点碱多少比例要适当，才能做成风味独特、口味合适的碱面条。最后面条在烧开的沸水锅里啊捞出，冲以冷水使面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份裹上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1: 冬至前后，漳州城区的街道热闹起来。一年一度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建漳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公元686年，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诚请皇帝敕建漳州郡。吃面的饮食习惯便从中原一带传到漳州地区。千载时光，漳州人在面食中领略着岁月的延绵。
2: 老板，要豆皮，手工的还是机器的？
3: 要手工豆皮，做的时间比较好。
2: 买豆皮嘛啊！

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他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林天路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为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会穿越大半个城市。

漳州手抓面是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闽南人喜爱的酱料，握在手中大口吃，颇有北方式的粗犷。

手抓面中，碱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漳州人做碱面一直沿用大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的加入能够起到中和酸性的作用。做碱面时，选用当年生产的高筋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食盐和大树碱，进行揉面。揉面的次数越多，力道越大，面团里的空气被充分挤压，大树碱与面团

出来的熟碱面，色泽微黄，柔韧润滑，方为上品。手抓面以五香卷、豆腐和蒸丸为主要配料，这些配料林天禄坚持现

0: 做五香卷，要将猪肉改刀成肉块，加入马蹄、葱花、白糖、五香粉、干葱头、地瓜粉，混合搅拌均匀后，加适量鱼露，形成五香卷的内馅。
1: 做五香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白糖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就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接着将豆皮切成三角形状，裹上内馅。

0: 将五香卷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翻下去的时候油温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到熟的时候口感可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油花在锅中跳跃腾挪，六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1: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油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0: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

手抓面的配料准备妥当，还需调配各式酱料，蒜蓉酱、油白醋、白糖、盐巴、蒜泥、辣椒和洋葱调配而成。

油抓面不可或缺的酱料。先后淋上一勺量的甜面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四种酱料成就了手抓面浓浓的闽南风味。

0: 形成了漳州人无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上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鸭面、水面，但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卤面。卤面的灵魂当然在于卤汤，而传统卤汤必不可少的原料有虾仁、香菇、鱿鱼干、黄花菜、瘦肉、笋丝，高档一点的还有干贝。这些原料呢，都用猪大骨汤煮开，搅进打好的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碱面过水，加上豆芽，浇上卤汤，加点调味酱和炸过的蒜丁，那就很美味了。但在街上的卤面店里还有丰富的卤味配料可供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阵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0: 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呈现。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中原人入住漳州后，吃面的机会相对减少，面食逐渐演变为节日美食的重头戏。在重大节日、婚寿喜庆、动土乔迁时，都能见到卤面的身影。漳州卤面虽源自北方，但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滋味。
2: 还有一面要什么？鹅肉哈，鹅肉跟笋哎，那还有一碗要什么？
0: 新的一天刚开始，陈真方面馆的前店与后厨就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厨艺，20多年的经营。

0: 吃卤面时，食客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卤料，卤肠、蒸丸、炸肉、香肠，不同的搭配成就不同的滋味。
1: 有肉有吗？
2: 多少？
1: 五斤左右吧。再来好，好，再来，再来，再来。猪肉好，
2: 好，
1: 好新鲜。走啦。
0: 卤料味道来源于卤水，卤水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厨师的直觉和对细节的

0: 按小布带领投入熬煮的大骨汤中。
1: 我们这锅汤它是百年老卤，我们每天往里面加货的时候会放一包卤料包下去，为了就是提鲜。
0: 冰糖的加入为卤水带来了

0: 两个小时的浸润，卤水不断渗入食材的内里。
1: 现在要吗？
2: 还要什么吗？这个。
0: 在陈蒸饭店里吃卤面的食客

扑鼻的蛋香与软嫩的口感，静候食客前来分享。

汤是卤面的灵魂。为了做好卤汤，陈正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不少心思，将干贝、虾仁、鱿鱼干等食材依次。

0: 再加入猪肉、特调酱汁、香菇和鸡蛋，每放一次食材进行一次搅拌，不同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用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个小时的熬制，卤汤大功告成。将熟碱面放入沸水中，面条立即变得细软嫩滑，捞起后浇上一大勺卤汤，清甜的汤汁融入绵软的碱面中。再搭配上各式卤料，漳州人把一天中的期待都留给与卤面的短暂相会。卤面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乔迁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0: 朋友的新店开业，当天陈真芳送来了卤面。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丰饶的物产赋予了漳州卤面丰美的味道，它饱含烹饪者精湛的厨艺，也满足了八方来客对美味的期许。小小一碗卤面，美味圆满而自在。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儿，哎，
1: 是的，
2: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儿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2: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2: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 香。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2: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嗯、是不是？
1: 嗯。
2: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2: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2: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2: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2: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2: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2: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2: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2: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2: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2: 一
1: 个价位了，
2: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2: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2: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2: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2: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2: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2: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2: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这碗线面

0: 只好含泪吞下两碗线面。当地人都说这就是线面神对吃饭慢的孩子的惩罚。等福州孩子长大后，线面又成了他们的乡愁了。福州人对线面的想念有味道，还有它所承载的情感。线面的主食方法很简单，把煮好的线面加到事先准备好的羊肉、排骨等高汤里，当然这些是灵魂，再调些福州老酒，这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这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线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喜面，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

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

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

做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

点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

0: 老板来提下猪肉。
1: 哦，你煮嘞？
0: 啊，
1: 这做鸡鸭米线，这种我最好，这种是质量最好的。
0: 嗯，慢慢提时间，提时间。好，最好我挂下去。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

0: 中国。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啊，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哎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阿煎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煎。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又对它的制作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加入了各种配料和调料，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这个鹅阿煎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鹅阿煎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阿煎。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

一味无穷。海蛎煎，海蛎面线，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

0: 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是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
1: 看一下。
2: 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
1: 嗯，
3: 质量很好，不错不错，
2: 是大上等货，
3: 适合你们做
1: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嗯，谢谢。
0: 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临门。
4: 阿姨，我要4个。
1: 好
4: 的。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3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传统面坚果的馅料由花生、芝麻、冬瓜糖和桂花露构成。芝麻和花生用文火干炒，持续40多分钟不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性和臂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细腻如绵的面糊。锅底倒上一层油，将搅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漏洞啊、漏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哈，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哈，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 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

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莹润绵连，甜而不腻。除了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姜炒熟以后的咸馅料铺在果浆上，再撒上一层胡椒粉、韭菜和蛋丝。果浆与馅料，甜与咸，取得微妙的平衡。漳州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一杯香韵醇厚的乌龙茶，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面坚果，成为漳州人下午茶的首选。

深处的记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一天都能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那今天呢比较特殊，怎么的呢？端午节，所以在这儿呢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现在总过节，所以这人过得也就麻木了啊，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不关心什么节不节的，只要平时啊没啥病痛，比啥都强。这话说的在理，而且这话呀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以前经常念叨的啊，什么年好过，平时日子难熬啊。是啊，就像这端午节啊，一年就这么一天，可平时的日子却是300多天呢，所以这热闹的日子啊总是短暂的，热闹过后呢就是平淡，就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啊。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的猪肉多少钱一斤了啊？今天这鸡蛋你买的多少钱呢？啊，这油涨价没涨价呀？大米多少钱了？啊，这蔬菜多少钱了？水果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我解决不了。啊，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看病，啊，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我多给大伙讲一讲我经历的这些个病例啊，多给大伙讲讲一些方法，最起码大伙呢 你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你像我昨天我看手机，我看了一视频，那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完我还拿给老伴看，我说你不说了吗，咱俩老了之后咱俩上养老院，我说你听一听。老伴就把那手机拿过来啊，一会儿老伴就把手机又给我拿回来了，说咱俩呀，咱俩也争点气啊，有个好身体，咱俩哪也不去了，咱俩就在家吧。他说这回呀，咱俩也别过分攒钱啊，身体好比啥都强。你像之前老伴啊就是赞成，说老了不行了上养老院啊，看完这视频之后他不说了啊。那这视频到底说的是啥事儿呢啊，让老伴儿都改变主意了呢啊？是这么个事儿，是一位记者赶着采访上海一位73岁的老人，说爷叔，这个上海那边管这个老年人呢都叫爷叔啊，说爷叔啊，你看怎么看待老了之后啊，子女照顾不了上养老院这件事儿啊？这爷叔就说了，他说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的是过去啊。过去我小姨子在养老院当护工，他走了有几年了啊。他说我讲的是几年前养老院的事啊，他说我以后啊，我是不敢去养老院的，因为有的那个护工对待老人的那个方式相当粗暴啊。他说你看我有心脏病，但有那一天呢，我是真不敢去养老院。说为什么我对养老院这么失望呢？正常来讲，这不就是老人们凑在一起吗？有人看护，有人照顾，还能和其他老人在一起玩，一起热闹啊，就这么个地方多好啊。他讲话了，那都是表面现象啊，很多身体有病的，家里伺候不了的啊，这老人呢都给送养老院了。到那没多长时间这人就走了，而且养老院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啊，养老院不用负责任，因为你送来之前就已经和这养老院签好合同了，就是子女谁送来的啊，跟这养老院签好合同啊。老人在养老机构入住期间因病去世的，养老院对这个死亡后果以及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养老院收治的这老人在养老院期间死亡，医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所以这有的护工啊，他就不好好照顾了。那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拉屎拉在床上了，那有的护工对待老人的方式特别粗暴啊，直接把老人给拖到卫生间啊，把老人的那个衣服啊给扒个精光，然后呢就拿那个水管子对着你那个身子冲啊。他说你说夏天还好，那冬天啊，就算那水管子里边的热水他老人也受不了啊。而且冲完之后啊，护工啊就拿那个拖地的那个拖把给老人擦身子。哎呦，你别以为这老人他的那个磨难就结束了，晚上那烂糟的生活才刚开始。这晚上护工啊都是睡大觉的，就一点不顾及晚上老人上厕所，所有老人呢都得穿上那纸尿裤。你像晚上有事喊，根本就没有人答应啊。那行动好的还好说，自己上个厕所解决了，那行动不方便的呢，你就得往那裤衩子里尿。所以你发现第二天早上啊，那走廊满走廊的屎尿味，那有的老人呢大小便失禁，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有的那个别护工啊，给老人换好那床单之后，有的呢往老人屁股上啊又打又掐的，有的吃饭一吃就呛。你像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他就呛，有的护工也不耐烦，直接拿勺子喂饭， 就往那个老人的嗓子眼里边怼呀、啊。有的你稍微不听话的就给你绑床上，尤其你像没有子女的啊，那子女不在国内的，有的那子女一年到头都不咋来的啊，那对待你那就可想而知啊。你看就这么一段采访视频啊，采访上海这位爷叔也就能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只是挑着跟大伙讲的，那还有很多方面不方便说出来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啊，什么最重要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人到老身体不行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就类似养老院，还不是养老院，叫啥呀，叫临终关怀医院啊。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到今天我去不到两次，我说实话我不敢去。为什么？因为住在临终关怀医院的都是生命还有几天，一个多月或者不超过三个月的病人。那在这个走廊里有八个大字，叫什么呢？减少痛苦，不留遗憾。我记得那年我正好赶上一位老人入院，老人七十多岁，是一位肺晚期的患者啊，就那个恶性细胞啊已经转移到淋巴了，挤压这个气管和食管，所以这老人入院的时候憋气的特别严重啊，呼吸喘气都不行啊，也吃不下东西。一边的那个护士告诉我，两年前被诊断出肺晚期，一年前这个恶性细胞又扩散了，现在喝水都比较困难，为了让他能吃下去东西啊，又做了一个胃造瘘手术，由于排尿有障碍，又给做的肠道膀胱造瘘手术，你就可想这老人得多遭罪吧。所以有时间我就在想，你说人到这个时候啊，说我以前是局长啊，我是科长，讲话了以前我村长，你啥长都不再重要了啊，说我有钱，其实你发现你攒了一辈子钱，自己不舍得一辈子了，其实回头看看都是过眼云烟。人活到最后其实那就是走廊里的那八个字，减少痛苦，不留遗憾。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我记得几年前我接诊一患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完了之后带的尿毒症，这病人比我小，跟我说一辈子为了家省吃俭用的，夏天热的时候啊，就那冰棍都舍不得买一根，为了孩子为了家也是拼了。有时候啊路过那个熟食店啊，合计买点猪头肉解解馋，但是一想哎呀算了吧啊，后来真正想吃的时候

没牙了，那牙不行了，胃也不行了，吃也吃不下了，也不想了。他说有一天呢，我和老伴说，啊，我说我真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啊，尤其那烤地瓜。老伴就听进去了。中午的时候啊，在医院走廊等结果呢，老伴上医院门口给他买了个烤地瓜。现在那烤地瓜贵呀，大一点的都20多块钱一个。啊，你看有的那烤地瓜啊都8、9块钱10块钱一斤。挑了个软的。啊，就给他的那一刻老人伤感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啊，因为尿毒症吃不了地瓜，就那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健康的重要。那一刻你看明白了幸福。什么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尿就是幸福啊！甚至讲话了，能拉能尿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着的就是幸福。你看我从医啊，这得50年了，那我接诊无数的患者，你像心脏病患者，有多少人下过支架搭过桥，心脏装过起搏器，就到今天啊，我不愿意说哪一个病人走到这一步。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心梗患者，这病人当时啊还不到60岁，那还有3年退休，他就跟我讲有家族遗传病史，高血压20多年了，40岁的时候就高血压。他说我妈呀就高血压，他说我这些年呢一直吃药，3年前突然心绞痛，总这么持续的疼痛不舒服，完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那建议你做一个冠脉造影好好查一查。一查发现心脏血管有多处狭窄，因为它不是一处狭窄，所以当时呢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他搭桥。那你搭桥你就得开胸，那你这就得属于大手术了，所以他也害怕。那么手术的前一天，隔壁床的患者因为搭桥开胸手术之后出现房颤心衰了，抢救一晚上，所以这事呢就给他造成恐惧了，一宿就没咋睡啊。第二天早上就找大夫临时改的，改为支架啊，不搭桥了。病人最后下了4个支架，手术费自己花了快20万啊。但术后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啊，每年呢都需要定期的去打那个溶栓针，吃那个扩血管的药啊。然而手术后的第4年还是出现了急性心梗啊。大夫说那就没办法了，你这一次你就得搭桥了。完他就合计死活我不能再手术啊，你说万一我在死那手术台上呢，就这么的来看中医了。那时候找到我，当时病人下肢浮肿的厉害，那就说明啥呀，心衰挺严重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大剂量的那个溶栓针，你这就等于说让他那个心脏更加衰竭了。所以当时啊我让他用的深柏舒心颗粒，怎么的呢，先化瘀啊，心脏血管得先给他通畅起来。病人吃了2天以后啊就给我打电话啊，说心脏啊舒服一点了，好受一点了，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正常用呗，对吧，1天3回啊。大概过了能有1个星期啊他来复查，这个时候他下肢的那个浮肿就已经明显消了啊，排尿呢也逐渐正常了，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也跟着减轻了，心绞痛发生的次数也少了。你等1个月以后啊，病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已经能吃能喝了啊，睡觉也好了，啥啥都挺正常。到今天虽然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但是你是走啊，你是买个菜呀、啊、你上哪儿啊，在家里边啊简单的家务活啊，洗洗涮涮啥的，哎，这些基本生活啥的都能正常了。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我常说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所以有病
那咱不怕，对不？咱治呗，对不对？咱从根上去治，所有的病其实都得从根上去讲。什么？淤堵，就是淤堵。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十病九瘀，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无论是先治心脑，还是先治三高，还是先治疗其他病，首要的就是先化瘀。无论你治疗啥病，化淤堵是基础。你比如说冠心病，这病其实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淤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啊，休息休息啊，它能好转过来。逐渐的，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来越厉害了，供血供氧根本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就频发的心绞痛，自己也害怕。啊，就怕自己突发心梗，慢慢呢，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就开始怎么的，啊，心肌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病以后啊，身上没劲儿呢？其实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脏出现了萎缩坏死，啊，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为啥很多老人，啊，这个心脏房颤、早搏、头停啊、心律不齐呀、啊，甚至失常数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是化淤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不通则痛嘛，哎，通了它就不疼了，所以这一下子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啊，也不上不来气儿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位病友叫王秀英，她不就是吗？老慢支、气管炎，那都快25、6年了，啊，现在已经变成肺心病了。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插的那个呼吸机。啊，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3天，啊，前后打了20多天的抗生素，身体免疫力一点都没有了，路都走不动。打从用上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他讲话了，身体明显见好啊，最起码呼吸顺畅了，能喘上来这口气了，身上能有点劲了。尤其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我现在咳嗽减轻了。喘也缓解了，最早那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现在说话唠嗑半个小时、1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啊，说话也连贯了。他说以前呢，肺子不好带的，肾也不好，总憋不住尿，都不敢穿那个浅色的裤子，打个喷嚏呀，那尿就流出来了。你看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这尿也控制住了。所以你就说。深百的药和鹿胎的药好不？你再比如说，咱们大连的有个姓段的这个老大姐，老大姐是沈阳退休的，因为有这么个病，人说你上大连啊，怎么的呢？大连那边靠海呀，气候好啊，对不对？比沈阳那个气候温度啥的好啊，这病啊它容易好，就这么的，跟老伴儿常年在大连租房子住。老大姐今年78，风湿骨病，啊，30来年了。她讲话就特别怕冷，那么个人，别人穿短袖，自己就得穿长袖。那上衣呀，你就得穿什么秋衣秋裤啊，甚至得穿那个保暖的，就里边带绒绒的。啊，老大姐说，风湿病带的心脏不好得7、8年了，最近几年心脏总是早搏、头停。啊，后背总疼，啊，大夫讲话了，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么大岁数了，你看也没啥好办法，慢慢养着呗。他讲话，你看打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两种药以后，到现在用了，快2个月了。他说吃完一盒了，我就感觉怎么的，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明显有劲儿了。啊，他说我深百和鹿胎饮片吃到2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刺挠，身上刺挠啊，就感觉那个往外出风的那种感觉，啊，现在。

哎呀，就感觉这两条腿可轻快了。就是我以前我得穿38码的鞋，啊，现在穿36码的就行。啊，就原来那鞋啊，穿上之后啊，就感觉那脚在里边直晃荡，腿啊、脚面的浮肿啊也都消下去了，而且心脏特别舒服，后背也不疼了。现在一天睡觉5、6个小时，他讲话了，这个药我太满意了啊，没想到会这么好。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保定有一对老夫妻，男的叫蓝德斗啊，就是那兰花的兰。啊，79岁，这女的呢叫陈凤梅，71岁，啊，这老哥呀，工伤眼睛坏了，啊，工伤提前退了，他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一犯病就心绞痛，他讲话了，那没次数了，疼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啊，前胸啊就像是针扎的似的，后背就疼啊，啊，平时头晕呐、啊，头迷糊啊，爱出汗。那汗出的都比较严重，有的时候啊，那脑袋就像是那个水洗了似的，啊，上下楼费劲。严重的时候，每天都得吃速效救心丸，都得常年得揣着这药。2015年又出现了腔梗，他讲话了，平时总是迷糊糊说，而且说话特别慢，特别费劲，想说一句完整话都费劲。完肾还不好，有蛋白尿，啊，尿蛋白俩加号，而且始终这加号消不了，下不去。平时这尿味也特别大，他讲话本身你看这眼神就不好，还有这病，所以撒那尿啊，尿的哪儿都是，净往那脚面子上尿。完老伴身体也不好，高血压20多年，血压平时总是180。常年吃那硝苯地平，不吃啊就头晕迷糊、脑袋胀，带的也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说自打你看我们老两口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老哥哥说你看我吃了10天吧，也就那样，10天左右吧，心脏就不那难受了，啊，到现在都没犯毛病。前两天上我们部队医院做的体检。那大夫说那话我都不敢相信，怎么的？尿蛋白没了，多少年的病了，尿蛋白没了，肾病也好了。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老伴儿也是，现在也不吵吵迷糊了，加药头两天自己给停了，也挺好，血压也没高。啊，他说大林老师啊，这我们不就是遇到好药了吗？对不对？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这回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有救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话，有病痛啊，你赶紧治，越早治越好。就像我说的，有病赶紧治，别拖，别扛着，对不对？有的时候咱讲话呢，这是一种责任，对吧？对身边亲人的责任，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因为不是说你病了之后就病了，啥事没有。对吧？你对家庭、对身边的亲人都是有影响的。你现在有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啊，会给你最爱的人带来负担。就像我说的，健康是一种责任，咱们留爱不能留债呀。所以这人到老了，什么是幸福啊？别遭罪，能吃能喝的，对吧？二便畅通，这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下的。没有那里倒歪斜的，成天病病殃殃的，啊，这个家就是幸福，对吧？你说我有病，我成天吃药很正常，上岁数的哪有不吃药的呢？你吃点药，花点钱能稳定住，这都是小事儿。讲话了，这都是小钱儿，对不对？啥是大钱儿啊？上一趟医院，啊，做一次大手术，啊，甚至说抢救一回。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几天，这叫花大钱，对不对？你做大手术不花钱呢？你住院一住，讲话了，住10天半拉月，天天给你输液、检查、打针，你这不花钱呢？还有那个重症监护室，啊，讲话那都是按照时间啊给你算钱的，论分钟给你收钱，
一天至少都得一万打底儿的，甚至有的一天就得啊两万几万的，对吧？你看咱们电视也说过吧，啊，住几个月一百多万，那不叫花钱吗？大钱儿知道吧？那才叫大钱呢，这花的都叫大钱儿。所以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所以你像端午节以后啊，为啥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原价医疗活动啊？因为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7月1号以后它就要涨价了，这是我们能知道的。鹿胎已经停止免费供药了，所以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想给大伙啊腾出一条路来，过了端午节以后，那我想给大伙啊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原价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想给大伙弄点鹿胎饮片这药，因为我不想让大伙抽我脊梁骨，所以我宁可豁出命去我也得给大伙整啊，就给大伙整这药。所以你这赶上了，就相当于花一份钱啊，花了森柏这药的钱，同时呢咱吃两份药啊，吃森柏舒心颗粒再吃上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啊。额外我想啊再送大伙一个心脑三高的治疗仪器，让你随身佩戴。其实我都给大伙选好了，一共给大伙准备了1000台，那不可能说保证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去，最便宜的都3000多。因为我要送给大伙的这个是医疗仪器，记住是医疗仪器，不是那个电子设备，它是仪器啊，医疗仪器就是专门针对心脏病、脑血管病啊，有三高的这些老人，你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我们这个手腕的内侧啊，也可以啊贴肉佩戴在我们的脖子上。你可以选择这个治疗时间，有30分钟，有40分钟，有50分钟，还有1个小时，一天可以用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你自己选择时间啊，自己选择次数，没电了它会提醒你，你自己充电很方便。有人说有用吗？这叫医疗设备，这叫医疗仪器，就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高血粘、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脑梗，写着呢，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所以对于咱们来讲，一方面治疗，一方面怎么的预防啊，对不对？每天用一用。我讲话了，咱们别说多活个10年20年，你就多活个1年2年咱都挣啊，就要让你单独花钱你指定舍不得。为啥？因为一个就3000多块钱，这我送你一个，这一个仪器啊能用个10年20年的啊，也算咱们之间情感和寄托呗，对吧？有人说这仪器什么原理啊？什么原理？激光原理，跟医院那个激光治疗仪是一个原理啊，跟医院的那个激光碎石是一个原理。你比如说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有堵塞了啊，这个激光啊就能给它碎掉。现在有钱的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全带这个，你上那个北京上海你看看，有钱的老头老太太全带。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们也带。所以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那个大林老师啊，这个月过了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活动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药吗？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呢，事在人为，争取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原价活动，完了鹿胎的药呢也赠送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就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包括这几天我一直提到这件事，那想着免费给大伙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免费配送的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专门治疗三高的仪器
啊，他是。

0: 是医疗仪器，就是佩戴的那种，啊，往身上带的，啊，医院用的治疗仪、医疗仪器，啊，医疗器械那种，都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啊，佩戴就行。你是戴在手腕的内侧呀，是挂在脖子上都行，啊，它有挂绳的，就是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啊，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治疗这个脑梗塞、脑血栓，啊，都给大伙找好了，你每天佩戴就行，省心省事。讲话呢，傻瓜式操作，啥意思？就是特别简单，你按一下就不用管它了。啊，说没电了，没电直接充电。啊，这一个治疗仪呀，能用个10年左右。啊，都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晃是不是这就1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你成天就带着呗，对吧？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用上之后你不着病啊？没啥大病，那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家欧美国家全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大胖子太多了，但你看人家大病、重病卧床的很少，为啥呀？因为人家那边条件待遇好，而且特别重视什么呢？就是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个东西。那天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有最便宜的都3000多一个啊，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万的都有啊。我说的这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就这一点大家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300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它，对你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点儿。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呀让小辉去想想办法啊，争取让他给咱们赞助。看看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啊，就一人手里一个，好不好？按理说，我今天我不应该提这事儿啊，今天正好端午节，这是说话呀，讲话，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哎，所以呢，今天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就说到这儿了。另外，我也算是把这件事啊跟大伙说明白了啊，6月30号以后。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森柏树荫科技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啊，7月1号以后开始正式执行，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森柏树荫科技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能够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在端午节以后了，就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19号，对吧？6月19号，端午节放假第一天，等6月22号都上班以后啊，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森柏树新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原价活动。记好了，这是森柏树新颗粒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啊，包括露台影片的这赠送啊，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几天呢，我得把这事啊给它办成喽啊。另外呢，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啊，到时候免费送给大伙啊，到时候大家你就打电话啊，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参与啊，有啥不明白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呗。
1: 400-677-6211，400-677-6211，
0: 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3: 森柏树新颗粒
1: 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啊，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呀呀，你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我是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的受益者。
0: 啊，
3: 前段时间呢，你们免费送呢，我们那个鹿胎呀，我老爸也报名了。
0: 啊，好啊，
3: 他用了啊，这几天用的也挺好。
0: 是吧？
3: 啊，一直跟我说啥时候再有那个货的话，一定呢要再买一点儿。之前一直是我用，我不用啊，就可着我用了。
0: 嗯，
3: 完俩人都用吧，负担不是有点重吗？这回呢试用了几天这个鹿胎，他说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睡觉好了，晚上也不那不起夜了。心里头还敞亮了不少，你说都没毛病了，心里就亮堂了。
0: 对对对，
3: 刚才人家说了，决定了，说了有机会呀，还得坚持用这个。
0: 是，那你跟我说说，这主要身体是什么疾病？
3: 我早先嘛，那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大夫都劝我吃药，我一开始没吃。我怎么那么年轻就吃药了？那我吃到啥时候去呀？后来吧，我这血压和血脂就越来越高了。55岁之后啊，我这血压都到180了。我这才开始吃药，那个替米沙坦、活络洗、卡托普利、复方加片我都吃过。到我呢，只吃了降压药，没吃那个降脂药，活生生就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到了60岁之后，我这血脂就更高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大夫说我心脏血管堵了70%了都。哎呀，我这会儿才害怕。当时我不仅吃降脂药、降压药，还要控制饮食，像那个肉啊、油啊、盐呐、都得少吃。可是我就这样控制，我的各项指标还达不到正常呢，胆固醇高出了好多。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出一倍去，每次检查都被大夫给说一顿。哎呀妈，那脑袋还经常疼着呢，还胀乎乎疼，打药也迟钝，心情也不好，经常丢三落四的。我有好几次呢，我去市场买菜，卖菜的人，哎呀，给我找零钱嘛，我都算不开账，脑袋算不过个的，
0: 脑袋不好使，
3: 真的，都
0: 不
3: 好使。还有几次我买菜给人家2次钱。第一次给咱忘了，我就给人一次，完了好心的吧，人家告诉我你给完钱了，不好心的人家就收2次钱。我到医院吧，说我是脑供血不足，眼睛那个供血也不足，最近这2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还怕光，有时候早上起来拉着上帘，那太阳光不直接就射进来了吗？哎呀妈，我那眼睛就疼，有时候看电视看5分钟，我那眼睛就又干又涩的。哎呀，去医院做检查，做了眼底照相，发现我的那个视神经开始萎缩了。
0: 哎呦，
3: 大夫说呀，就是眼底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个视神经萎缩。认着我也害怕呀。

0: 因为高密度脂蛋白它被称为什么呢？血管当中的自然清道夫。但低密度脂蛋白要高了可不好，像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血栓斑块。
1: 啊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通过深买舒心颗粒去化化瘀通通血管行不行？行。它最起码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个血液运行开，血液运行开呢它就不至于堵。啊，不至于堵。完了之后要是有鹿胎饮片的话，鹿胎它有修复作用，它能修复血管内皮的同时啊，它还能够恢复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数量，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啊，总而言之你整个血液循环开了，代谢增强了啊，你出现动脉硬化出现血栓斑块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深买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饮片我都买回来了。我啊刚用了三天，脑瓜子就不像再早那么迷糊了，早上起来清亮了不少了呢，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0: 挺好。
1: 哎呀，我这两样药用了一个来月，我这眼睛就开始变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那么怕光了。那前一阵子我和儿子一起去超市，大老远还隔得挺远的，我就看见那个超市门后不摆着一个手机广告的大牌子吗？我呀挺老远，我就能看见广告牌下边那一行字了，那字
0: 能看着，
1: 都看见了。哎，
0: 那行啊。
1: 是啊，你看就用的这个药，它就见效果了。当时我儿子还说呢，妈，你现在的眼神真可以呀、啊，用这点药起作用啊，对不？当时别提我多高兴了。但现在这个深买加这个鹿胎呀，用了两个多月了，血压也下来了，都下来了。原先呢，吃完药啊，也得是160左右，压差大。低压呀就70左右，现在这血压啥时候量啊都是130，加药啊我也点亮了，我发现低压也上来了，现在在78、79这样的。前两天正好孩子有时间领我去医院验了一下血脂，结果血脂也下来了，现在还有一项高那么一点点，其余的都正常了。
0: 哎呀，慢慢来呀。是不是
1: 大林老师、你这两样好药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太感谢你了。
0: 哎呀，行啊，说感谢就客气了啊。咱说医这个医者呢，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那好药呢，那就是给大伙用的，行啊。完了之后呢，就像我说的，咱们端午节之后啊，不想准备给大伙开两个活动吗？对不对？尽量争取一份钱两份药。
1: 我现在我们俩就盼着有活动呢。你说了尽量还像以前那样，是不是花一份钱得两份药，让我俩一起吃也能减轻不少负担。要不你说这深白涨价了，鹿胎自己单买的话这得多少钱呢？这两天呢大林老师你也费费心啊，要是定下来了给我留个名额，对了。
0: 行，
1: 我听您说有个什么治疗仪呀、要送给我们呢。
0: 有一个
1: 呢。对呢，我正好也是三高，这个东西 正对我这个症状。要是有大林老师，你给我申请一个吧，是不？谢谢你。
0: 哎呀，行，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对我们的心脏啊，对我们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佩戴起来非常方便啊。有两种佩戴方式，一种呢就是像戴手表一样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表盘呢。跟手心是一个方位的、因为它要接触我们的内关穴，就手腕子上这些穴位。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挂在脖子上，贴在我们心脏这位置上对我们心脏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因为它属于那种是激光的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激光治疗仪，但是你记住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它不属于电子产品一个呢是3000多块钱。
1: 对，人家是治病的，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看看到时候活动的时候一起争取吧，好吧？那就先这样。
1: 好，大林老师呀、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家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一位新朋友
0: 啊，欢迎欢迎。
3: 我是沈阳的我叫李深山今年呢75岁了。

0: 欢迎欢迎。
1: 我听你节目不久啊，那个你头两天啊给我们这个露台试用啊，我是那时候啊加入的
0: 啊，
1: 当时呢我免费领到了一份露台影片
0: 啊，
1: 然后啊你学生说呀最好搭配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一起吃，
0: 对，
1: 我当时就买了一盒深百舒心颗粒
0: 啊，
1: 现在这两样药呢我用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1: 这个露台吧今天正好吃完了
0: 啊，
1: 效果不错，
0: 是吧，
1: 比我之前用的药都管事儿，
0: 哎呦那好啊，
1: 首先呢我得谢谢你了啊，
0: 哎呦客气了，
1: 感谢你啊，
0: 客气，
1: 再一个呀，这两天呢我听你讲啊，说这个节后啊给我们搞活动，
0: 是，
1: 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增生露台，
0: 对，
1: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啊，我想买点，我想坚持吃呢，我听你说呀、
0: 啊、
1: 以后呢想吃呢就得自己花钱买呗，
0: 对，980块钱、
1: 那个大雷老师你都知道啊，我们那个都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0: 啊，
1: 那一个月吧几百块钱呢还能承受得了，要是两样药吧要是一个月你过千了，想试吃不起了，这是实在情况，
0: 是实话，
1: 你说那个想让我们花一份钱吧吃两样药，
0: 对呀、啊、
1: 要真有这个活动吧那你可以给我报名，多买点儿，不能我刚用有效的就断药啊，所以大哥老师可就拜托您了啊，可就拜托您了、
0: 哎呦客气了，您先别着急、的确那你看咱们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还要涨价，你说每涨价550块钱，但是你要是吃的话可能用你的话说能承受一个月550，如果说再加上露胎的药980，那这一个月多少钱了，1500多了，对不对，那这一般家庭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去用药，对不对，
1: 好，
0: 所以这块呢我是想着在咱们过完那个端午节之后给大伙争取这活动，
1: 好，
0: 所以呢你先耐心的等一等完事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疾病情况，
1: 好，
0: 嗯，
1: 我就先说这个眼睛吧，
0: 嗯，
1: 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可不好了，平时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光听声了，出门吧还总戴个小手绢啊，这个看不清的，用手绢擦去，总觉得眼睛里面吧像有东西似的，就总擦，擦完了还是强点，但过一会儿吧还是不行啊、再一个呢我就是有心绞痛
0: 啊，
1: 半夜吧从来不敢睡死了
0: 啊，
1: 总怕睡着了疼得喊不出来，你说老伴在身边吧也够不着他该咋办呢，
0: 是啊，
1: 这个睡觉救心丸啊就放在床头
0: 啊，
1: 那要真疼起来吧肝脏那看着拿不到药啊，吃到嘴里肝脏脸，说句不好听的那不就是肝脏死了吗，
0: 哎，
1: 所以啊长久就不敢睡死了、一会行一会行，那最糟了、就别提了啊，那可遭老罪了，现在吧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和那个露台影片这两样药啊，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0: 啊，
1: 别看这一个星期效果不错，
0: 是啊，
1: 先是眼睛啊看东西比以前就亮上点了
0: 啊，
1: 眼前吧黑点少了
0: 啊，
1: 那个虽然视力吧还没那么提高，但这两天出门吧也不用总拿手绢擦眼睛了
0: 啊，
1: 眼睛还挺舒服的
0: 啊，那挺好，
1: 睡觉方面吧也见好
0: 啊，
1: 这两天吧睡得踏实，主要是心脏没那么难受了，
0: 哎呦，那
1: 白天吧偶尔犯一下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啊，
1: 晚上吧一次都没犯过，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呀，
1: 这一犯病我就敢睡觉呢，
0: 是，
1: 要不怎么该一犯病呢，
0: 但
1: 白天吧有时候有点犯病啊，心情有点鸡毛吧
0: 啊，
1: 我知道啊，我这刚用一个星期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个现在见效了我就有信心了，这个以前吧也是在收音机上啊没少买药，都是说这么好那么好的，回来别说吃一星期了，那吃两三个月也没啥效果
0: 啊，
1: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方法不对，你讲了不化瘀道不通不是爱白扯，我觉得很对啊，
0: 是，
1: 这回呢我把我这个身体就托付给您了，哎。

0: 这全凭赵勇老师了。
1: 哎呦，谢谢啊！首先，第一呀、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第二呢，也是咱们之间有的缘分。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的确，你记住，我们说人体出现疾病啊，它都是和瘀有关系的。你想想，经络不通了，气血不通了，它能不生病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跟咱住家似的。啊，水管子也不通了，电也不通了，煤气也不通了，你说你还能生活吗？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其实通过森柏树晶颗粒啊，它是帮助你把原来的淤堵都给你疏通开。
0: 哦，
1: 啊，你原来是由于不通淤住了，所以才导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包括我们眼睛啊、心脏啊，对不对？包括有人出现的血压呀、血糖，都是由淤住了、堵住了所导致的。
0: 嗯，对对对，
1: 现在呀。通过森柏树晶颗粒给它通开，完了之后这个鹿胎有啥作用呢？它能够补精啊，补血啊。这个精血你记住是人的根基。
0: 对对对。
1: 啊，由于你长时间的有病，咱们身体里有些组织器官呢，它由于缺少精血，都导致我们器官组织细胞萎缩了，甚至有些都坏死了。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去修复，因为你记住鹿胎它里边其实有干细胞的。干细胞有啥作用？具有很强的修复作用。干细胞在哪提取的？不就是在胎盘、在脐带当中提取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鹿胎当中有这个干细胞，所以它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它把我们已经萎缩坏死的细胞啊，通通的尽量给你修复好，所以你才会感觉到，哎呀，身上也轻松了，完了病症呢也改善了，这就对了，知道吧？所以咱选择这个方法，的的确确是选对了。那要是真有机会能继续坚持用，好好的用一用，咱们生的这病不也就给你控制住了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机会啊，咱们就好好用用。
0: 那个赵雷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你说像我这个病吧，需要加点量的。我想那个快点好，现在这个森柏树晶颗粒吧，是一天三包这么吃的。然后还用配点其他药物。
1: 一天三包，其实像你这个病情，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加上一包森柏树晶颗粒，完了之后呢，咱们那个鹿胎饮片呢，你先这么用着，因为还是以先通为主，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完了精血补足的，等两三个月，说我这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那时候你再喊学生。让学生呢，根据你的情况，哎，再给你调整调整，适当的，咱说该减的再往下减一减，
0: 好，
1: 哎，你们勤联系，
0: 我听您的啊，我听您的，大伟老师，活动的事儿呢，定下来吧，那一定得告诉我一声，
1: 行，
0: 我要多买点啊，正好呢，你说这个森柏树晶颗粒吧，它要涨价了，现在没涨价呢，就多备点，以后呢，以后就不担心了。还有那个治疗仪我也听到了
1: 啊，
0: 我正好心脏也不好，到时候我确定了，我也想要一台
1: 啊，可以，
0: 就
1: 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把这事儿啊就给它定下来
0: 啊，我就拜托大连老师了啊，拜托，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客气，完了之后有。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 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在调研海珍品市场运营及品牌建设时强调，充分发挥商会纽带桥梁作用，持续擦亮长海特色品牌。长海县政府领导深入中考考点督导，压实考试保障责任。长海县浪花里的文艺清奇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入选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6月17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深入长海商会调研，实地了解海珍品市场运营及品牌建设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擦亮长海特色品牌。在长海商会，王文伟详细了解了海珍品产销对接、品牌宣传推广、行业自律规范等方面工作。王文伟指出，海珍品是长海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海参更是长海海洋经济的核心支柱产品，承载着海岛生态优势与产业优势。近年来，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上岛游客数量稳步增长，对正宗海珍品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长海商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主动担当作为，打通游客消费最后一公里，要统筹整合全县优质海珍品资源，联动本地企业和经营商户，规范打造标准化展销点位，真正让来岛游客随心选购，放心消费。要从严抓好产品质量管控，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坚决杜绝以次充好、哄抬物价等乱象，全力营造诚信、透明、安心的消费环境。王文伟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协同发力，全面助推长海海珍品品牌提档升级，要聚焦产业创新，支持企业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要持续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长海海珍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商会和涉海企业发展需求，在品质监管、品牌培育、市场拓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王文伟希望长海商会持续凝聚行业合力，引导广大经营主体诚信经营、抱团发展，推动产业提质、品牌提效、服务提档，为县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6月17号，长海县政府副县长吴斌到长海一中中考考点开展考前督导检查，实地查看试卷安全保密、考场布置、考务安排、安检设备调试等筹备情况，并重点检查外岛考生往返县镇交通、集中住宿管理、夜间安保及食堂饮食卫生等关键环节。吴斌强调，中考事关全县数百学子成长成才，承载众多家庭殷切期盼，各相关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协同联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以精细化服务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同时要全面守护校园安全防线，深入开展供电、消防、校舍设施等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减压工作，多措并举保障考生身心健康，全力营造安全安定的考试环境。据了解，2026年大连市中考考试时间为6月21号至23号。记者于刚、许以你报道。端午将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长海县各界开展形式丰富的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长海职业中专开展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包粽子体验环节，师生们交流制作端午手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手艺，感悟端午文化匠心。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三盘碾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暖心包粽慰问活动，志愿者分工协作包好新鲜粽子，并送到困难群体家中，提前送上端午节的祝福。长海县文旅部门举办端午亲子嘉年华活动，亲子家庭共同体验包粽子，还参与趣味运动会， 将文化科普、文明宣传与亲子互动融为一体。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海洋岛镇各村社区组织开展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志愿者将筹备好的粽子、鸡蛋、水果等慰问品送到老人手中，耐心倾听老人的诉求与心声，让老人们真切体会到村集体的暖心关怀，让传统佳节饱含民生温情。本台消息，近日中共辽宁省委公布2025年度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名单，长海县浪花里的文艺青旗助力海岛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全省20个志愿服务项目之一。40年来，浪花里的文艺青旗志愿服务队始终围绕文化惠民、国防宣传、非遗传承三大核心展开，秉持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人员一专多能的核心原则，薪火相传，踏浪前行。截止目前，志愿服务队已累计送戏下岛800余场次，服务群众近20万人次，成为长海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更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文化服务之路。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6月17号，广东东莞黑珍珠公益考察团莅临獐子岛镇开展招商环境考察工作，并专程走进獐子岛镇养老院开展端午敬老慰问活动，以公益温情传递大爱，实地感受海岛人文风貌与营商环境。在獐子岛镇，考察团实地调研当地招商引资情况，沉浸式体验獐子岛镇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底蕴。考察团对獐子岛镇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钟灵毓秀的地域风貌、浓厚的文旅氛围以及淳朴友善的人文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海洋生态、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赞不绝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传统节日端午节。6月19号，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自2008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也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等等。五月端阳，粽叶飘香，长海人过端午节以食粽子、鸡蛋为主，用粽叶将糯米或黄米包成三角形，米中夹上红枣、花生等，蘸糖食用。端午这天清晨，有的海岛人会上山踏着露水拔艾蒿，拆桃树枝与自家制作的小布猴、扫帚捆在一起挂在门口，借以辟邪，据说这也可以驱赶蚊子。住在海岸边的海岛人出门就是海，房后窗外也是海，后钓鱼也就成了岛上人的习俗和习惯。比如端午节这天传说是螃蟹的生日，有些人家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据说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

0: 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岸处的捕蟹人。时值端午，遛海也成为海岛人的喜好，就像城市人在林荫间漫步，在公园里遛弯，而在海岛遛海，脚踏着长海诸岛洁白如玉的沙滩，头上顶着蔚蓝的天，极目远眺，波光粼粼，天海一线，鸥鸟咕咕，海鸭嘎嘎，仿佛人真的就在仙境里。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袁绍领兵伐义经，赵子龙急报公孙瓒，公孙瓒乐了，他不信。放心吧，子龙，袁绍他不敢来，第一次他不就说来吗？他不没来吗？啊，他怎么敢取我的义经？话还没说完，叨唠一声炮响，公孙瓒一看坏了，怎么来了？好家伙，他往城外这么一看呢，那看得特清楚，他义经楼高啊，他一看好袁绍领着的兵，兵层层甲层层啊，到这哗啦一下就把义经给包围了。袁绍此次来是声势浩大，气势非凡，其实第一次他就想来，他没来了，怎么回事？他刚要起兵，他听说曹操啊要打他，袁绍紧张，他不敢离开冀州啊，他得拒曹啊。可是后来呢，因为说有人进犯长安，曹操后院着火了，没顾着打袁绍，他又回去了。哈哈，袁绍踏实了，这才来取公孙瓒。他想取下义经啊，跟着就夺夷吾州啊。这次安心不善，到这儿他想速战速决，这还了得？公孙瓒一看，当时脸上变颜变色呀，紧张了。子龙呢，反倒安慰他：“将军，不必担忧，我看这样，你赶快下得楼来，你在东南，我在西北，各扎下一座大寨，成犄角之势。您要是迎敌，我守城；我要是出战，您守城。”公孙瓒一听，此计甚好啊！当时分了兵，呵，打着这通打呀，打了俩多月，袁绍愣没取下这义经来。你看看，这下公孙瓒踏实了。袁绍紧张了，袁绍本想速战速决，可是战场没讨到半点便宜，攻城又攻城不下，哎呦，子龙防守的这个严密呀，那兵书战策可没白看。看来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就这么大的个义经，袁绍数十万人马就攻不破，他急了，他着什么急？袁绍心不踏实啊，我总在这儿打，我知道曹操什么时候来取冀州，那怎么办呢？再说了，好几十万人马屯在这个地方，粮草接济不上，这吃的这是个大事儿啊，那他怎么不撤兵呢？袁绍不是吃干饭的，他不敢撤。

0: 他准知这一撤兵，公孙瓒和赵子龙随后掩杀，这一败
1: 比盘河桥那败败的还得惨。
0: 所以他呀，热锅蚂蚁一样是坐卧不安。这些日子袁绍饭量也抽了，觉也睡不着了，眼睛也抠了，太阳穴也塌了，急得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是来回踱步。
2: 花了
0: 帐帘一挑，许攸从外边进来。哎呀，子远，你，
2: 袁绍一愣，看许攸身后跟着一个人，40多岁的年纪，戴方巾，穿布袍，腋下夹着一个小包包，不认识。
0: 许攸给引荐，主公，这就是公孙瓒驾前的谋士韩愈先生，特地来投。这韩愈跪倒施礼，哦，平身平身，先生请坐。不敢，将军在此，焉有我的座位。先生，怎么好端端的弃了公孙瓒来投袁本初呢？唉，韩先生长叹一声，将军呐、啊，公孙瓒这个人十分骄横，他不纳忠言，文臣武将离心离德，黎民百姓是傍身四起呀。他修这座易经楼耗费了多少资财，他这是自俭自福啊。
2: 这韩先生是谁呀？就是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公孙瓒刚刚建成了这个易经楼，建成典礼在最高那层大宴文武，哎，首先站起来夸公孙瓒那位，说他什么这大楼什么能够造福黎民百姓啦、啊，什么这个好似一颗巨星拔地而起，又是什么这能够佑我一方，这通拍，最后不拍到马蹄子上了吗？说好比阿房宫，公孙瓒火了，叫那位，今儿他跑这儿来了。
0: 啊、哦，你怎么想起来投奔我了呢？哎，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良友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啊。将军仁德不于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您伏隐诸敌，胸藏大略啊，将军。而且您爱将如匹，思贤若渴，为此我这才来投奔您，献计破城。
3: 袁绍明白，这家伙是为银子来的啊！
0: 不知先生有何计叫我？将军请看，
2: 脱了，
3: 小包打开，展开一看，袁绍没看明白，这什么呀？
0: 这是易经楼图。
3: 怎么？先生也想让我在冀州修这么座楼吗？
0: 不不不，非也，不那意思了。这个我告诉你，这座易经楼修得十分坚固，将军若想硬攻，恐怕3年也攻不下来，必须智取。他这个易经楼下有一条暗道，这条暗道公孙瓒连赵子龙都没告诉，只有我知道，因为他把我视作心腹，我是他最贴心的人，哎，所以我知道，将军您要想破这易经，就应该组成折子军，挖地道，挖到易经楼下，一把大火。哼，公孙瓒是插翅难逃。袁绍看了一看许攸，许攸拍掌叫好。妙计，果然是妙计呀，先生，这条计策不错呀，武当重赏。
3: 钱。
4: 呵，
3: 韩医生一听心花怒放，哈、啊、多谢将军恩赐，你一到地这个礼行的98度5。还没等直起腰来扬起脸来呢，袁绍一抬手摁崩簧，擦啦，青龙剑宝剑出匣，寒光一闪，手起剑落，把这个韩先生宰了。血往外这么一喷呢，好家伙，喷了血一身。云云看这怎么了，主公怎么这技术不错呀、啊，献计有功，那不杀也不当斩的，怎么得给杀了？见利忘义，背主求荣。阿谀奉承之辈，留他何用？抬了出去，
5: 抬出去埋了，不是喂狗。
3: 哼，亏着心，说好话，你瞧见没有？见利忘义，有奶是娘，就这下场，完了。袁绍当时传令啊，立刻组成5000名绝子军，挖地道，营门虚掩，高悬点寨，不打了。
4: 哎，一连3天，袁绍大营一点动静没有，子龙不放心了，这赶忙登城一望。
3: 袁绍营中虚掩旌旗，高悬冕旗，是不是有什么诡计呀、啊？不行，不能不防。袁绍啊，不是等闲之辈，大意不得呀。子龙赶忙下城来见公孙瓒。公孙瓒正下棋呢，他从那个大寨里搬回来了。他说那大寨里的没什么意思。这那干嘛呀？啊，开始啊，公孙瓒心里直打鼓，呵，袁绍来势汹汹，打了几天没怎么地，特别是最近啊，根本袁绍取不下意境来，他踏实了，搬回来了。这里头啊，使得看的，你瞧，使得用的，这些侍女陪伴多美啊，比大寨里强多了。子龙来的不知道什么事儿，怎么了？将军，近几天袁绍大营没有动静，虚掩营门，高悬冕旗，我以为他退兵了。我仔细观察，他根本没有退兵，一点迹象都没有，是不是其中有诈？
5: 子龙多虑了。
3: 你管他退兵不退兵干什么呀？袁绍黔驴技穷，什么办法他都没有了。他现在呀、啊、进不能进，退又不敢退，但是他还不能不退。只要他一撤兵，我与将军一同杀出城外，随后掩杀，袁绍可擒。
5: 子龙，你就放心吧。
3: 没当回事儿。子龙道声说什么了？他只好下一群龙，又上城来看。
5: 子龙想，袁绍绝对有计，他没撤兵，
3: 自己回到了大帐。他是个什么计策呢？把赵亮叫回来，
5: 你再去打探打探，千万小心。
3: 遵令。赵亮走了，子龙晚上在这打个盹儿。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天骄三股，赵亮回来了，
5: 慌慌张张进大帐。将军
3: 啊，子龙腾的一下站起来，怎么了？
5: 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了，袁绍好厉害呀、啊、那么的高悬冕旗，他组成5000绝子军，挖地道已经挖到一斤如下了。

0: 龙一跺脚，我怎么就没想到他这一招棋呢？他的绝子金挖到易经楼下，如果要是点起大火，那还了得呀！赶快随我去易经楼救将军。他出来是抽枪上马，这时就听高楼一声炮响，易经楼下大火着起来了。赵子龙提枪上马，举目这么一看，易经楼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大火着起来。子龙带着赵亮就奔易经楼来了。走到半路上，对面一通战鼓响，十几员大将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为首的正是颜良、文丑。子龙将军请留步，干什么？要去救公孙瓒？来不及了，公孙瓒作茧自缚啊！现在他是罪有应得呀、啊！我看你呀、啊，知时务者，赶快下马归顺我主袁绍。一派胡言，怎么是明枪就刺？这些员大将就是专为围困赵子龙的。袁绍这么吩咐的，你们只要能把子龙给我困住，要把他捉来见我，那就更好了。反正无论如何，别让赵子龙接近这易经楼就行了。易经楼怎么样了？哎呦，烧得好惨呐、啊！这里边就乱了套了。今儿公孙瓒还多喝了两杯，躺在床上正做美梦呢，听这一声嚎叫，他噌楞一下就蹦起来了。起来这么一看，哎呦，哪来这么些烟呢？噌，一个箭步，他跳下来了。光着两只脚，穿着一空心袍，手里提着把宝剑，一手拉着他的外妾，想下楼下不去了，大火把楼门给封死了。哎呦，他那些歌妓侍女呀、啊、乱了，可了不得，喊救命啊！楼上的往楼下跑，楼下的往楼上跑，急死的、撞死、呛死的、烧死的，不计其数。公孙瓒喊呐、啊：“来人呐、啊，来人！”哪儿还有人了？他那外妾一个劲儿拉着公孙瓒不放，只喊将军救命。公孙瓒这气，我都顾不过命了，还救你？咔嚓一剑，把他那外妾给宰了。随后啊，他要自刎呐、啊。公孙瓒把剑这么一横，自己想不行，怎么？我不能这么压着巧动了就死了，这样我对不起赵子龙。子龙将军再三苦谏，劝我不要作茧自缚，别待在这易经楼里不出去。我不听啊，嗯，我对不起子龙。现在我抹了脖子了，子龙哪知道？他非来救我不可呀！他得往易经楼这杀呀，那他得冒多大风险？我死我也得让赵子龙看见，我不能再拖累他了。我怎么才能让他看见我死呢？公孙瓒一想，我就在这窗户上上吊吧。公孙瓒抬腿一脚，咔嚓把窗户踹下去了。这扇窗户就是他每次下训令那窗户。他上了窗台了，找了一根带子，噌往上这么一穿，系了一个扣，伸脖子就吊。吊不死，怎么回事呢？那带子太宽，公孙瓒那脖子粗，一吊一出溜，这真是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上吊都不死哦，带太宽，换绳子。这还真有根绳子，就是每次往下系筐的那绳子，扯断一轱辘，拴好了，嘣吊上。这时候赵子龙带着赵亮还和袁绍的那些大将们拼杀呢，恨不得一步跨到易经楼前呢，正杀了个难解难分呢。赵亮忽然间发现，哎呦，子龙将军，公孙瓒将军上吊了啊！子龙举目这么一看，这时候颜良、文丑也把马带开了，都回头看呐、啊。果然，哎呦，好可怜哦！那么大的白马公孙瓒，今天在易经楼上，在浓烟烈火之中是自缢。而亡。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6: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做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5: 对，
6: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
5: 嗯，
6: 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
5: 嗯，
6: 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5: 太多了。
6: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5: 没错，
6: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5: 哎，
6: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 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 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 十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
5: 哎，
6: 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5: 充足了，
6: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5: 这不又不一样了？
6: 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 十，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 Q10 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好在这儿了。
5: 对，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 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5: 对，
6: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5: 啊！
6: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5: 对，
6: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5: 8个月
6: 的量，8个月的周期。
5: 是，
6: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

0: 警组决定，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四瓶送四瓶，到手是八瓶，对不对？
1: 八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两瓶，
1: 再加两瓶了，
0: 对，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十个月的用量，
0: 十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八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十瓶，十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十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
1: 嗯，
0: 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就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两瓶，也就是十瓶，十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胶囊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四瓶送四瓶，再给您加赠两瓶，
1: 一共是十瓶了，
0: 到手就是十瓶，十个月的量。这个十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四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四瓶再给大家送四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八个月的量，八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头，
1: 哎呦，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四瓶送四瓶，到手是八瓶，对不对？
1: 八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两瓶，
1: 再加两瓶了，
0: 对，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十个月的用量，
0: 十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八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十瓶，十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八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两瓶，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十瓶了，
0: 整整十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袁绍火烧一经楼，显赫一时的白马归孙瓒上吊了，赵云还在那儿拼杀呢，想往一经楼前靠拢。赵亮提醒他一句，子龙这么一看，哟，公孙瓒已经在火中自缢死了。子龙就明白了，这是公孙瓒呢怕我去救他，所以他吊在那儿让我看得清清楚楚，意思之间是告诉我赶快离开易经，只好如此了。 子龙喊了一声叫赵亮赶快上马，赵亮一纵身就窜上来，两个脚踩着马的三叉骨，手紧紧抓住子龙的判夹套，赵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马往下这么一撒腰，像脱弦箭一样直奔义清的南关，就冲出去了。颜良文丑那些大将呢，他们还看热闹呢，都往义清楼那看呢。哦，公孙瓒吊死了。嘿，他选的这地方不赖啊，义清楼听说是他亲手修的，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啊，挂在那儿了。嘿，就在这热气腾腾、烟气刚刚、雾气昭昭、火火包包这个环境之中吊死了。嘿，罪有应得是咎由自取呀。这时候有个小校提醒他，将军们，赵子龙已经走了。啊，什么？可不是吗？哎呦，快追！他们想追，哪哪追得上？把这些匹战马全拴在一块儿，也跑不过那匹赛龙雀。那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哼，赛龙雀，嚓，鬃尾乱扎，一口气跑出来100多里。天光大亮了，子龙才把马勒住。爷儿俩下了马了，找块大石坐下来休息片刻。子龙刚坐下一看呢，哟，小赵亮抹眼泪了。亮儿哭什么呀？将军，咱们怎么办呢？赵亮发愁了，老家也不能回去，公孙瓒也完了，咱们投奔哪儿啊？哦，子龙点点头，这孩子很有心呐。啊，亮儿，不要难过呀，眼看你也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啊，别把自己看成是个娃娃。我想好了，咱们哪儿也不去，去投奔刘备刘玄德玄德公。哎呦，赵亮怎么说还是个孩子，乐得他腾的一下跳起来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将军你想的真好。玄德公在哪儿呢？子龙一听，这次还不得打听打听，我还真不知道玄德公的下落，咱们找一找吧。对，那咱们走吧。爷儿两个上了路了，边走边打听打听刘备的下落。后来听说呀，刘备在豫州地界，这豫州地方挺大呀，那也得去找啊。子龙带着赵亮爷儿俩就找到豫州来。刘备在这儿呢吗？还真在这儿呢。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嗨，刘备呀，这几年是屡经坎坷呀，这罪是没少受，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逼得他一点办法没有，到了许都投了曹操。听说刘备来了，当时曹操吓了一跳，问他手下的谋士怎么办。第一个谋士告诉曹操，刘备这人可留不得，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不能甘居人下，人称刘备为世之枭雄。常言说双雄不能并立，您立刻就把他杀了，要不然忠诚心腹大患。又有一个谋士说了，您不能杀他，不管怎么说刘备来投您来，您要把他杀了，现在您正在招贤纳士，这不堵塞贤才之路吗？以后谁还敢来，也显得您太没气量了。 刘备他再是

0: 刘备刘玄德呀，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一看家谱还是当今皇帝的叔叔，皇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
1: 哎，这也算曹操对刘备不错呀。
0: 可是曹操呢，随时也夹着刘备的小心。这刘备呢，也受了罪了。怎么呢？他越琢磨呀，越害怕。这曹操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儿住啊？哦，搁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我。哎呦，刘备着了急了，他想走也走不了，在这儿待着是如坐针毡。他武也不练，操练人马更谈不到了，没有人马。哎，关羽张飞去练武去啊，他在家里侍弄小菜园子。关张二位还挺生气呢，你瞧你可真有闲工夫啊。实际刘备有刘备的想法，他怕暴露了自己，他知道这曹操相当厉害，要察觉一点什么可就不得了了，所以他格外小心。尤其是刘备在玉台诏上签字之后啊，天天晚上做噩梦，怎么回事？吓得他总怕这事儿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曹操发现了这玉带诏，那自己就得粉身碎骨啊，可紧张了。就在刘备坐卧不宁啊，神不守舍的时候，曹操请他喝酒，青梅煮酒论英雄，可把刘备吓坏了。曹操可还真夸他一气，只是现在这些各路诸侯啊，我谁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我视这些人如草芥，这小草籽儿，不值一谈。曹操说，天下只有两个英雄，第一个英雄就是你刘备，第二个才是我曹操。就这一句话，刘备那筷子都掉地下了，惊雷失重。哎，喝完酒之后他才知道，哦，合着曹操还没发现这玉带诏，干脆我走吧。我他诓了曹操5000人马，刘备跑了。他跑了之后，曹操发现了玉带诏。哎呦，曹操把那欠名的这些人呢，是一个不留啊，要跑了个刘备。曹操这越想越生气，好你刘备刘玄德呀，啊，你真不愧为世之枭雄啊，啊，你慈慈实实的把我给蒙了。哎，用了一个免从虎穴斩七身韬晦之计，这韬晦计可是真够厉害的啊。刘备跑了，他算松了一口气呀。刘备一琢磨，不行，我得招兵买马，我自己得想点主意。他在汝南那儿，嚯，立起大旗，招兵买马，想要跟曹操抗衡。曹操气坏了，派出人到处打听刘备的消息，我不杀大耳贼誓不为人。曹操对天明誓了。忽然听说呀，袁术要起兵攻打许都，打曹操来。就在这时，刘备也听到这消息，他要按住袁术一臂之力。实际哪是什么一臂之力呀，他想啊，借着这机会要取许都。曹操这么一听，好啊，刘备你送上门来了，行啊。他一方面据袁术，一方面派张辽张维远带兵10万截杀刘备。我灭了袁术，回过头来我就去接应你。你要能把刘备给我捉住，维远呐，我就要好好的谢谢你，我重重的赏你。张辽明白了，丞相您放心吧，怎么我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这大贼刘备逮到。张辽带领着人马截杀刘备，走到梁山。张辽这么一看，马岱，怎么回事？人马停住。张辽看见什么了？他看眼前这座大山。

我可见过不少的山川，从来也没瞧见过这么凶的一座山。这山怎么这么险恶呀？山川奇峻峰，陡壁悬崖耸，甭管是亲自见还是画神看，见了不少了，没见过这么大的一座山。看这座山，立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喷红，黄花过膝。呵，山上这树木啊，什么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啊，哎呀，是不是原始森林呢？张辽心想，不要贸然进兵，把营寨扎下，把土展开，我看看。看了看这个地形图，哦，这是壤山，是不是得找个向导？咱们可别迷了路。你别看十万人马，要真迷到山里啊，哼，十天半个月不一定能转出来。旁边啊，有个中军官说了话了，将军，这壤山呢，有一位山大王，这个人挺厉害，恐怕他不一定让咱们过去。哦，张辽一愣，这山大王叫什么？叫裴元绍。说此人呐，手下有千八百号彪悍的龙兵，跑山路非常快。你瞪眼瞧着他，一转眼身没了，就这么厉害。因为山路也特熟。哦，他能不让咱们过去吗？那可没准儿。不让过去，那咱就把这寨给他灭了。旁边有个谋士，这么一听，将军，与其把这个裴元绍灭了，您不如把他收了，收下了，这不是给丞相，又多招些人来吗？张辽一听，言之有理，那我写封书信，让这裴元绍领兵来降。派了一个精明的棋牌，就把这信给送去了。等了大半天儿，这棋牌回来了。启禀将军，裴元绍来了吗？没有。张辽这么一听，大胆，怎么？难道说他要抗拒天兵不成？不是，将军，那山大王换人了。换人了，不是裴元绍，是什么人呢？这位大王姓赵，名云，字子龙。什么什么什么？张辽俩手一摁，摔案脚站起来了。你再说一遍，赵子龙啊！你进前来，将军，干什么呀？我抽你！嗨，这齐海军，你别打我呀！我说的是真话呀！张辽这气岂如此理？我还不知道赵子龙啊！啊，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呢。这个人自出世以来，信义素著，要报国安民呢，胸怀大志。他曾经为朋友两肋插刀，千里借带，盘河一战大败袁绍，万金不动心呢，保了公孙瓒了，是屡尽忠言，公孙瓒不听其解劝，这才一死在火中。这样的人物怎么能上这儿来当山大王？一派胡言！真是将军，您就杀了我，他也是赵子龙。啊、哦！张辽一想，要真是赵子龙还好了呢。怎么，待我把他收降过来，辅佐我家丞相，那我张辽岂不在丞相跟前立下大功吗？待我写封书信，笔墨伺候。唰一下把墨给研好了，张辽把笔也探饱了，又放下了。不行不行，怎么这信写不得？此将
非裴元绍可比。

0: 我写封书信件来降啊，岂有此理，他根本就不来。那怎么办呢？我必须亲自是登山拜访。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37集。谢汝成回来了，他向李伟透露了一个坏消息。李伟顿时头皮发麻，许静之也惊得瞪大眼睛。
13: 我有个好友常在官府走动，他今天冒着风险来通知我说，官府已经开始怀疑王爷夫妇躲在我家，可能很快就要上门来搜。天哪！
12: 谢汝成话音未落，李伟已经吓得直蹦起来，语无伦次地叫嚷：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命休矣啊！许静之也蹦出急来：这可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
13: 谢汝成含含糊糊地说：那个，你们快逃吧！
12: 逃！
13: 李伟大叫起来：
12: 怎么逃啊？往哪里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躲在此地都会被发现，我如何还能逃得脱？
13: 徐静之抽泣道：
12: 王爷，你还是走吧，我身子还不方便，只好留在这里，是死是活且听天由命。可是我们这刚落地的女儿又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一时间天塌地陷，两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13: 谢汝成急得连连摆手：哎呀，你们不要乱，天无绝人之路，既然朋友已经送来信息，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求生啊。
12: 他回过头去望向寒栏前相互依偎默默无语的玉荣和谢兰，
13: 他的妻子和他的子，他最亲的亲人。 谢汝成的目光中充满难以形容的温情和眷恋，看一眼再看一眼。玉蓉，那美丽的身影轻轻地颤抖了一下，然而漆黑的眼眸依然低垂，并不与丈夫求索的眼神交汇。谢汝成发出一声最深长的叹息，这一声叹息便倾尽死生之爱。他下定决心，回过头去对绝望悲戚的李伟夫妇淡淡一笑：“啊，我倒有个主意。”了尘用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从谢汝成的讲述可以看出，他在回家之前已经考虑再三，把一切都盘算清楚了。首先，他告诉大家，自己的那位好友，也就是冒险送信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他已经和那个朋友说好，将玉蓉和两个孩子拜托给他照顾，先去城外找寻僻静之所躲一躲，这样至少可以保全孩子们。许静之生产后尚未恢复，行动不便，就留在了谢宅，换上仆妇的打扮，能混则混，就算混不过去，她毕竟是一介女流，官府应该不会过分的为难。至于李伟，则必须立即离开谢宅，独自一人逃生肯定比带上妻儿方便。最后，也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由谢汝成换上李伟的装束，代替李伟前去迷惑官府。那一夜的谈话记忆犹新，那一时的谢汝成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果断和冷静。他有条有理地解释这个方案的好处，一来可以拖延时间，为李伟争取逃命的机会，二来等官府发现他并非是李伟，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最多吃些皮肉之苦。等事情过后，他和李伟都可以再去约定的地点，去找寻躲藏的玉蓉和孩子们，以谋后路。谢汝成的主意说完，屋子里陷入了死寂。李伟和许静之被震惊得哑口无言，玉蓉倒像是什么都没听见没看见，只是罕见地抚摸着儿子瘦弱的身体。谢兰傻乎乎地对母亲笑着，她短短的生命中很少有这样享受母爱的时刻，已经幸福得不知所以，对周遭的一切都不在乎了。然而李伟是清醒的，他心里再明白不过，其实谢汝成略去了一种可能，就是谢汝成真的被官府误认为李伟本人，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即使到了今天，了尘都能听见当时自己牙齿相扣的声音，能看见许静之投向自己的惊惧目光，他们都想到了谢汝成这是打算要替李伟去死的，而且只有他以李伟的身份而死，才能彻底解脱李伟，也让许静之和他们的女儿不再被官府骚扰和残害。汝成他想得太周到了，因为玉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他才特意将玉蓉和两个孩子支开，既是保护，也是让他们不能破坏这个计划的进行。泪水从了尘空洞干涩的眼眶中溢出，缓缓流入嘴里。他是存心要死，把一切都考虑到了。狄仁杰闭上眼睛，谢汝成多年前的形象在他这古稀老人的心中已经很模糊了，所能回忆起来的便是汝成稍显木讷的言行和特有的凄惶笑容。当毕生挚爱只能以疯狂来回避自己的时候，谢汝成他肯定是对这份爱彻底失望了。如果在有限的将来，生命只能由一次接一次的背弃和折磨组成，何不就此割舍呢？他大概已经反复思考了很多次，现在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的死 能有所价值，让他在抛弃这副皮囊的时候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义无反顾。最最重要的是，不让他深爱的女人背负良心的重负，因为谢汝成是为了旧友而死，为了成全明氏气节，就算今后他们的儿子回想起来，也不会被父亲的怯懦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谢汝成毫不犹豫地赴死，于是李伟胆战心惊地贪生，于是爱恨情仇就在那个夜晚深深地刻上命运的碑文，所有的人都被卷入漩涡，从此再也不能逃脱。既然计划无人反对，就算达成了。谢汝成从屋外请进那位朋友，原来他是谢家的一位远方亲戚，因家贫无业，一年多前从外地来投奔谢汝成，正赶上谢汝成困扰家事，心绪烦乱，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借酒浇愁，游乐谈心，遂成至交。此人社交甚广，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在汴州城内混上一大帮三教九流的朋友，谢汝成也因此更加日日在外流连。当然交友广泛，在关键的时候往往能派上意想不到的用场，官府很快要上门抓捕的消息便是他打听到的。心神俱乱的李伟根本没看清那个人的样子，只记得他的名字叫做谢珍。谢汝成让玉荣带上孩子们跟谢珍走，他好像没什么感知，不吵不闹的很听话，反而是谢兰明亮的双眼射出与年龄不相称的锐利之光，充满敌意地逼视着那个陌生人。几个大人都难以想象，这个才八岁的孩子到底领悟了多少实情。只见他紧抿嘴唇，靠在神思飘摇的玉容身旁，似乎已经准备好了面对一切严酷的考验，独自保护他可怜的母亲。谢汝成认真端详着儿子，许多日子没有好好看过他了，这孩子不经意中又长高了一头。他的父母都是高挑身材，想必他今后也会长成一个英挺伟岸的男子吧，可惜自己是无福看见了。谢汝成从袖中退出一把折扇换过儿子，兰兰，这是你娘最珍爱的东西，他时常糊涂，你就替他保管着吧。哦，谢兰打开折扇，对着上面的诗句撅起嘴，玉荣连读书识字都不肯教他，更何谈念诗作诗。谢汝成爱怜地拍一拍儿子的脑袋，神色又转得凄厉，他踌躇四顾，从桌子上放针线的竹篮里捡起了一柄剪刀。兰兰，把这个也拿上，万一有事就用它来防身，保护你娘和小妹妹。嗯。这一次谢兰的回答很响亮很坚决，小小的手刚刚能握住刀把，稀罕的紫金刀身在暗淡烛光下变得酡红。徐静之抱起女儿，反反复复地亲吻那幼嫩的脸蛋，泪水糊了婴儿一头一脸，他不耐烦地大声哭闹起来，许静之却怎么也舍不得放开手。李伟手足无措，还是身为局外人的谢珍冷静，走上前来提醒几位，时间不多，再不走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李伟来到床前含泪劝道，静之，让玉荣把孩子抱走吧，由他照看，你该放心的。许静之这才在女儿脸上印下最后一吻，将小襁褓抱给玉荣。玉荣，我这女儿自出生以来就是你一直帮忙照料，倒比我这亲娘还要亲， 你就带上他找条生路吧。玉荣微笑着伸手接过，那婴儿果然与他亲近，立即就在他的怀中甜甜地笑了起来。看看他俩，还有紧偎在旁的谢兰，许静之憔悴的脸上绽露出奇异的荣光。他从怀中取出一块帕卷，喃喃自语：这一别，今生不知能否再见，现在我就把平生最大的心愿托付给我的女儿。他咬破中指，一字一顿，边写边念：自负无女，你与谢兰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嫣红的鲜血在绢帕上如杜鹃盛放，又似朱砂镌刻，至死不渝的真情和着母亲的血泪托在掌心，却是这般的轻柔，只要一阵微风便能吹得无影无踪。许静之看了又看，才将绢帕递给了谢兰：兰兰，去放到你妹妹的身上。了尘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在濒死的模糊意念中，他想必是与自己的妻女重逢了吧。狄仁杰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那张死气侵袭的脸上荡起沉醉的笑容，心里明白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了尘的嘴唇仍在微微翕动，断断续续的话语不甘心地继续着：自负无女，你与谢兰不离不弃，不离不弃，生死相随。清纯动人的女声从忽近忽远之处传来，应和着了尘渐渐背离凡尘俗世的辞别之音，似真似假，清幽绵长，但又挟裹着洞穿人心的巨大力量，像千钧重锤击中狄仁杰的头顶。刹那间他几乎昏厥，刚鼓起勇气抬头望去，旁边已现弥留的了尘竟然从惊床上腾身坐起，通向外屋的门前站着一个姑娘，素衣轻颜，那天籁般的话音就出自于她。她的目光落在禅床上须发皆白的老僧身上，困惑、惊恐、同情，种种迥异的表情交织呈现，终于汇成难以表述的悲伤。了尘瞪大无神的双眼，好像能看见似的，直朝他探出手去：
12: 是我的女儿，是你来了吗，女儿？
13: 沈君小姐。狄仁杰唤了一声，想要起身，却双腿酸软。恰在此时，李隆基出现在沈君身边，大声道：国老，这位小姐方才来到外屋，说要找国老，我看您正在与大师交谈，便请他在外屋稍候。哪想他听着你们的谈话，突然就闯进里屋，我都未来得及阻拦。国老您看。哦，林子王，这位姑娘是大师的亲人。是吗？李隆基上下打量着沈君，满脸的难以置信。狄仁杰勉强稳住心神，朝沈君慈祥微笑：呵呵呵，阿君姑娘，你来得正好，快上前来。这位老人他是……他猛然顿住了，生怕后面的话会吓跑眼前这个茫然失措的人儿。他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吗？果然，沈君瘫软地依靠在门框上，语不成句。
12: 他是谁？是谁？他为什么知道我娘的遗言？
13: 狄仁杰尚在迟疑，了尘却不能再等。他拼尽全力发出一声暗哑的呐喊：
12: 女儿，我是你的爹爹呀，你的爹爹。
13: 沈君不由自主地倒退半步，眼看着就要转身奔逃，狄仁杰终于站了起来， 他沉着的道：“阿君姑娘，这位了尘大师，他是你的父亲。”沈君泪光盈盈的摇起头：“
12: 啊，不不，怎么可能？我的爹爹他已经死了，死了！”
13: 怀英兄，了尘大叫起来，拼命挪动身体，似乎想从弹床上下来。狄仁杰赶紧按住他，扭过头来厉声道：“阿君姑娘，来不及多解释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古稀老人的话，我没有必要骗你，他更不会骗你。”狄仁杰哽咽了，随即加重语气：“阿君姑娘，请你上前来，来看看他，你就会明白的。”沈君走过来了，一步一致，但毕竟是走过来了。他来到了尘的跟前，那垂死的老人一把攥住姑娘的双手，浑浊的泪水缓缓淌下，脸上却笑得别样灿烂。沈君没有甩开了尘的紧握，他愣愣地盯着了尘。血脉亲缘从父亲的手流向女儿的手，难以割舍，无法取代，不可逃避。这些都是沈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却又这般的真实，这般的强烈，叫了沈廷放20多年的爹爹。沈君何曾有过如此鲜明的至亲感受？他惊呆了。了尘轻轻放开沈君的手，从怀中摸索出一条绢帕，口齿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女儿，我的女儿，你看看这绢帕，你一定认得，对不对？你娘的遗愿就是写在这帕上的。那夜她把一条绢帕撕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写上血书留给你。女儿，你看看呐。”沈君接过绢帕，全身都在颤抖。他认出来了，虽然那方血书很早就被沈怀撕毁，可是已经深深刻在小阿君的心底。是的，是的，是真的。他抬起泪水横溢的脸，只见了尘还在心满意足地笑着：“阿君，阿君，多好听的名字啊。”

0: 你是在爹娘亡命的时候出生的，我们都来不及给你取个名字，却没想到你有了这么个动听的名字。阿君，好啊，我要告诉你，告诉你娘，我们的女儿叫阿君，阿君。最后的笑容凝结在了尘的唇边，他半张的口好像还在唤着女儿的名字。狄仁杰背过身去，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淌下，沾湿了花白的胡须。沈君如梦初醒，他张了张嘴，像要喊什么，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那半条绢帕从了尘的手里垂下，落在沈君的掌中，他凄惨的哀嚎一声，便扑倒在逝者的身上。了尘的禅房陷入最深的寂静，狄仁杰有些神思迷茫，仿佛自己的灵魂也出了窍，就要跟随那新亡之魂飘向安宁澄澈的彼岸。他们共同的朋友在那里等待着，狄仁杰几乎都能看清楚他们一如当初的年轻容颜。死去的人就是占便宜呀，在生者的心中永远也不会老，尤其是他玉容，那双依旧清亮炽烈的目光划破生死之间的漫漫黑幕，直逼向他的心头。
1: 国老，狄大人，狄大人，您醒醒啊，您怎么了？
0: 狄仁杰悚然惊魂，竭力地撑开了沉重四千的眼皮，才发现自己正靠在林姿王的肩上。李隆基急得双眼圆睁，一边唤着一边摇晃着狄仁杰的身体。狄仁杰虚弱地笑了笑，
2: 林姿王啊，老夫没事儿，稍许有些恍惚而已。
0: 李隆基长出口气，
3: 哎，国老啊，您方才的样子可真够吓人的，了尘大师已然圆寂，您要是再出什么事，我就更加不知所措了。
2: 啊，是老夫惊吓林姿王了？哎呀，见谅见谅。
0: 狄仁杰勉强坐直身子，定眼瞧过去，禅床上了尘安详地躺着，脸上笑意犹存。他的身边沈君垂手而坐，半侧着脸，看不清表情。李隆基在狄仁杰的耳边低声问，
3: 国老，这位姑娘真的是大师的女儿吗？
0: 狄仁杰默然颔首，李隆基的眼睛一亮，
3: 那么说大师身后还能留存骨血于世，好事啊。
0: 他好奇地打量着沈君的背影，
2: 哦，算起辈分来，隆基该称他为姑姑呢。
0: 狄仁杰含悲微笑，
2: 没错，林子王啊，这位阿君姑娘真的是你的姑姑。
0: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无常的命运为何要对这善良淳朴的姑娘如此不公呢？李氏子嗣，皇亲国戚，又有多少幸运，多少灾祸，哪一样是他能够享有的，哪一样又是他可以负担的？说起来还真不如生于寻常百姓人家。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7: 浩哥好，浩哥
6: 隆重一点
7: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6: 可不，
7: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6: 那难受得不得了，
7: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

0: 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脸
0: 上你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呀，
0: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
1: 啊，
0: 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
1: 嗯，
0: 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0: 去。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
1: 活，
0: 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1: 嗯，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1: 啊，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
1: 嗯，
0: 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
1: 嗯，
0: 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呢，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哦，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
1: 嗯，
0: 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1: 哦，
0: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这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1: 嗯， 嗯，
0: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三罐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
1: 嗯，
0: 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还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以内加减法还是可以的。
1: 就是199，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十罐。
1: 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
1: 十
0: 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
0: 嗯，
1: 今天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十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
1: 嗯，
0: 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0: 嗯，
1: 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
1: 哦，
0: 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 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对，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这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在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就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8集。狄仁杰挣扎欲起，怎奈全身一丝力气也没有，李隆基用力扶持狄仁杰才站起来，费力地往沈军身旁迈了2步。阿军，沈军对他的呼唤毫无反应，连眼睫都一眨不眨，就如泥塑木雕一般。哎，这样也好，就让他们父女在一起待一会儿吧。狄仁杰摇了摇头，在李隆基的搀扶下慢慢走到外屋。郭老，三更已过，您还先回府歇息吧，这里有我在就行了。哦，狄仁杰看了一眼李隆基诚恳的面容，年轻人的眼睛虽有些红红的，但精神尚好。见狄仁杰略显踌躇，李隆基又劝道：郭老，大师和阿军姑娘既是李氏宗亲，这里的事便是李家的家事，我责无旁贷，您年事已高，切不可太过劳累和伤感，郭老请回吧。说着他对狄仁杰深深一揖，狄仁杰不再坚持，啊，那就拜托林资王了，请郭老放心。李隆基亲自将狄仁杰搀到小院的后门，看着狄仁杰登上狄府的马车，马蹄嘚嘚击破深夜广寺的宁静，抛下一连串击破空荡的回音。 狄仁杰无力地靠在车内，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正在迅速崩塌。李伟兄，你的心愿已了，可以放心地去了，可是我还有太多未尽之事啊。他对着黑暗苦笑，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我要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谢兰，谢兰。其实那年他只不过晚到了一天，就在他心急如焚地赶到汴州城的前一天，假冒李伟的谢汝成被押解至法场斩首示众。正午刚到，谢汝成人头落地。就在这时，很多观行的百姓诧异地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她似乎刚被人殴打过，衣衫凌乱，脸上身上都是血污，她赤着脚在大街上狂奔，不顾一切地冲向刑台。被卫兵打倒后，她从地上爬起，便改换了方向，直接朝龙庭湖跑去。一路上他披头散发，边笑边哭，不停地喊着，汝成，汝成。那凄惨狂乱的模样害得无人敢上前阻拦，这个女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纵身跃入龙庭湖。因此第二天当狄仁杰赶到汴州时，所见到的一共是三具尸体，还顶着李伟之名的谢汝成身首异处，许敬之被闯入谢宅的官兵毒打致死，亦是体无完肤。只有玉荣被人从龙庭湖里打捞起来时，脸上原来的血迹污秽都被湖水冲刷掉了，苍白如玉的面容洁净到透明，并没有半点疯狂的印记。那天夜里，狄仁杰在这三具尸首前一直站到了天明，他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玉荣宁静安睡的面庞，这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熟悉他的容貌，没有了那对如泣如诉的目光，他就几乎不认识他了。但是谢汝成他还是辨认得出来的。看到谢汝成的首级，狄仁杰震惊之下，虽无法窥透整件事情的始末，多少已能猜度一二。当确定在烧毁的谢宅内未找到其他尸体后，狄仁杰立即亲自带领差役开始了全城的搜捕，鸣金开道，大摆阵仗，不惜冒着惊扰嫌犯的风险，只求能传递给逃亡中的李伟和谢兰一个讯息，不要害怕，帮助你们的人来了。然而狄仁杰最终还是失望了，连续多日的搜索毫无结果，李伟谢兰从此音信杳无。他唯一得到的线索是在汴州城外一座荒山的背阴处，一个不知名的小道观里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命案。这道观中平常只有一名道士常年炼丹，近日被人发现暴死在观里，窄小的道观内一片狼藉，炼丹炉倾覆，丹水流得遍地都是，沾染了血迹的诸多足印杂沓。狄仁杰敏锐地注意到乱七八糟的足迹中分明有一双孩子的脚印，可惜除了观内的足迹差可辨认外，道观外山道上的足迹屡遭践踏，已经无法追踪了。由于与案件相关的人非死即逃，狄仁杰判断形势，知道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便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李运谋反案中，希望能够通过揭露李运案的真相，从而洗脱李伟一家与之的牵连，为冤死的谢汝成、许敬之和玉荣伸冤。同时他也抱着希望，既然在汴州未曾找到李伟和谢兰，那么他们应该已经逃出升天，离开了汴州。狄仁杰殷切地期盼着， 这个案件的水落石出能够使在逃的李伟和谢兰再无顾虑，只要他们还活在人间，就会早日自行现身。尤其是

0: 他们的出现将为谢家惨案的告破带来最关键的线索。在狄仁杰不懈的努力下，李运案很快尘埃落定。转年的年末，逃亡了将近一年的李伟果然回京城投案。狄仁杰见到李伟后，才从他的口中得到了谢汝成替代李伟的大概始末，但具体的原因，李伟咬定曾向谢汝成发过誓，绝不肯透露半分。其实，李伟现身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找寻谢兰和自己的女儿。狄仁杰这才第一次听说李伟和许静之在谢家避祸的时候生下了一名女婴，他猛然地惊悟道，那个发生诡异命案的小道观就是当初他们几个人商议好让玉荣和两个孩子躲藏的地方。狄仁杰当即和李伟共同赶赴汴州。小道观本就荒僻，唯一的道士死了之后无人料理，短短的一年就只剩下残垣断壁。站在小道观前，李伟捶胸顿足，欲不痛声。还是狄仁杰反复劝慰，虽说玉荣不明不白的自尽，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两个孩子很有可能仍活在世间，说不定就是被那个叫谢真的朋友带走了。既然谢真成了唯一的线索，狄仁杰便开始围绕着汴州城寻找谢真。可惜事情毕竟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那谢真又是外来之人，在汴州城内虽交友广泛，竟无人了解他的底细。时间一点点过去，狄仁杰想尽了各种办法，寻找的范围从汴州扩大到了整个关内道，后来又推往河北、河东、江南各地区，始终未果。直到最近，沈廷放、沈怀、沈军，狄仁杰在一片漆黑的车内瞪大了双眼。玉荣的折扇还有紫金剪刀，如此看来，沈廷放应该是谢真无疑，沈怀和沈军就是被他带走并抚养长大，但是玉荣却为什么会与他们失散，独自一个人跑去龙庭湖自尽？假如沈怀就是谢兰，他在与母亲离散后怎么还会跟着谢真走？沈廷放怎么会毁容？又如何干起了诱赌骗财这样卑鄙的勾当？最奇怪的是，沈廷放之死，他为何会在除夕夜拿出紫金剪刀，并紧急万分地给沈怀写信，要取消让杨林冒充谢兰来试探我的计划？究竟是什么让他突然产生了那样巨大的恐惧，几乎被活活吓死？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还有，沈军只知道母亲的遗言，却一直以为沈廷放就是自己的父亲，显然没有人告诉他父母的真相。沈廷放为什么要这样做？沈军，狄仁杰突然朝车外喝问，狄春儿，是你把沈军小姐带来的吗？没有回答，狄仁杰紧锁双眉，一把掀起车帘。是谁在赶车？谁啊？
1: 大人，您坐好。
0: 一个沉稳沙哑的声音低低的响起，却如晴天霹雳般炸开在狄仁杰的脑际，打得他一阵阵天旋地转。马车刚巧进入一片小树林，那个人把车稳稳地停靠在一棵大树下，方回身站到车前，双手抱拳道，
1: 大人，不是狄川，是我。
0: 月光从树枝的缝隙照下，他的脸上斑斑驳驳，若明若暗。狄仁杰不得不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更是一片模糊。
1: 你还是回来了。
0: 李元芳目不转睛地看着狄仁杰，只是一言不

沉默，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老夫现在算是明白了，你就是故意和我对着干啊！当然，你已不是我的侍卫长了，尽可把老夫的话当耳边风。哼，我狄仁杰老了，没用了，现在谁都可以把老夫的话当耳边风了。大人，我……吕元芳嘟囔了一句：“你什么？”狄仁杰火冒三丈地吼道。可是就随着这句话出口，满心愤恨奇迹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狄仁杰突然觉得头脑清澈，滞重的身体也感到许久以来未有的轻松，似乎整个身心都平和安定下来，再也没有了无助、焦虑和孤独。原来是这样，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慢吞吞地道：“说的也有些道理，回都回来了。”李元芳闻声抬起头来，月光把他的脸照得十分清晰。狄仁杰情不自禁地细细端详，许久，微笑着点了点头：“嗯，蓄须了呀，啊，难怪看着有点变样。精神还不错，我就知道你死不了，绝对不会死。怎么样，连崔兴也佩服老夫料事如神吧？”这回是李元芳不得不闭了闭眼睛，他没有直接回答狄仁杰的话，而是一字一句地问：“大人，自去年别后，您一切安好吗？”“好，好，好。”再无言。相处十载，分别数月，生死牵系，万里人归，却不想才几句话就把一切都说尽了。蓦然抬眸时，他们已经诉所枯对，无话可说。刚风起，悄悄刮落枝头最后一片黄叶，枯竭的枝干犹自挺立在寒风之中，颤而不乱，摧而不折。车棚内外，一坐一立的两人沉寂相对，多少心潮澎湃终于静寂无声。狄仁杰无奈而又欣喜地想，这沉默恐怕还是要自己来打破，否则对面的家伙真会天长地久地站下去，死也不说一个字。那么说些什么好呢？过去十年里，他们交谈过很多话题，案情、朝局、同僚、敌人，也有难以计数的寂静时光，填补在或严肃或轻松的间隙里。如今回想起来，所有谈过的话都不值一顾，无从追忆，唯有那些沉默嵌刻在心灵的最深处，给人真实可靠的感觉，就像他坦白真切的目光从未改变，难以替代。作为当世最犀利的审判者，狄仁杰早就知道，人们害怕自己的沉默远远甚于害怕自己的盘问，哪怕是好友至亲都一样。可偏偏就是这个家伙不仅不怕，似乎还很享受。狄仁杰用全新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一去一回，在自己的眼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十分陌生，但那种无法言传的亲切和慰藉更甚以往。还有什么可以多考虑的？就把自己最想说的全部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他们之间并没有怀疑、阻隔和误解，只是到了此刻，所有种种真的都可以抛开，因为他跨越生死，历尽艰险地回到自己面前，一无所求，一无所有，却带回无价的沉默，这就足够了。不，不对，莫非他还带回了？狄仁杰悚然惊觉，阿军，阿军怎么回来的？你怎么知道会到天爵寺？难道不是狄春儿？面对狄仁杰一叠连声的问话，李元芳平静作答：“大人，不是狄春儿，

0: 沈君小姐带回洛阳的。两个时辰前，我们刚刚到达敌府，正碰上景辉兄，是他告诉我您在天爵寺，也是他说您临行前吩咐，一旦见到沈君小姐回来，就立即送到天爵寺见您。哦，原来竟是这样。狄仁杰思忖着又问，仁芳，你从亭州东归是在路上巧遇的沈小姐？
1: 嗯，也可以这么说。
0: 大人，我是在金城关外沈小姐的家中遇到她的。金城关外？狄仁杰又是一愣，你怎么会去那里？哦，他摆一摆手，对了，你与景辉、梅迎春，你们三个人是在去年除夕之夜齐聚沈宅，也就是在那天夜里，杨林躲在后院，后来又误杀了沈廷放。你还写了一封书信给我描述全部经过。狄仁杰突然抬起头，直愣愣地盯着李元芳。李元芳避开他的目光，小声问道，
1: 大人，阿君怎么会是天爵寺高僧的女儿？
0: 嗯，狄仁杰回过神来，忙道，元芳，你方才一直在禅房外面吗？你什么都看见了？
1: 里屋没有窗户，我只能看到外屋，那位林子小王爷一直守在外屋，我不便进去。不过阿君进屋之前和您出来时与林子王谈话，我都看见了。
0: 大人，您过去从来没有带我来过这天爵寺，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这位了尘大师。是我的幻觉吗？狄仁杰想，为什么他的话语中有一种隐隐的遗憾，甚至是某种埋怨。狄仁杰观察着李元芳笼在黑暗中的面孔，字斟句酌地解释，哦，这位了尘大师的真实身份是汝南郡王李伟，20多年前牵连在蒋王李运谋反案中，由人替死才逃过一劫，其后隐姓埋名在天爵寺剃度修行，此乃本朝机密，不便向外人道。何况过去这些年，我忙于国事，几乎从不与大师来往。顿了顿，狄仁杰问，元芳，沈君的身世竟是李姓宗嗣大周郡主，你觉得意外吗？
1: 也不算太意外。
0: 李元芳的声音很沉着，我早就觉得沈廷放绝不会是阿君的亲生父亲，我只感到庆幸阻止了阿君西驾突骑师可汗，还算及时吧。狄仁杰微笑了，
2: 是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否则一旦真相揭露，西域的局势又将变得十分微妙，阿君的处境必会更加艰难。
0: 李元芳低低地哼了一声，阿君他只是个淳朴善良的乡下姑娘，皇亲国戚的身份对他太不合适，也太沉重了。
2: 可这是事实啊。狄仁杰叹息道，哎，元芳啊，这是他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毕竟今天他见到了生身父亲的最后一面，让了尘终于能毫无遗憾而去。当然，对阿君来说，这样的变故太过巨大，恐怕一时难以接受。因此，我让他留在了尘身边，一来是尽为人之女之责，二来也是让他能够静下来，慢慢地面对。林子王年纪虽小，办事却很老道精明，论辈分还是阿君的堂侄，有他在旁陪伴，老夫差可放心吧。
0: 李元芳点了点头，
1: 嗯，我先送您回府，再去陪阿君吧。我把您车上的车夫和牵牛卫也留在寺中了。
0: 狄仁杰这才醒悟，不禁笑问，
2: 他们见到你有没有被吓得魂飞魄散，居然还听你安排？
0: 李元芳也淡淡地笑了笑，随即收敛了笑容道，
1: 大人，沈怀为什么不陪在你身边？他在干什么？
0: 我离开的这些日子他究竟怎么样。狄仁杰的喉头一阵发梗，费力地道出四个字：一言难尽。李元芳垂下眼脸，看来都是我的错。
2: 元芳，这怎么能怪你呢？
0: 本就与你无关。
1: 当然与我有关。
0: 听着这断然的话语，狄仁杰一时有些理不清思绪，竟无言以对。少顷，还是李元芳捡起撩在车座旁的毛毯。
1: 大人，您的脸色很不好，还是让我先送您回府休息，别的事情我们慢慢再谈。
0: 他将毯子小心附在狄仁杰的身上。
1: 我去驾车子，大人，请您稍歇片刻。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一天都能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相约相聚。那今天呢比较特殊，怎么的呢？端午节，所以在这儿呢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现在总过节，所以这人过得也就麻木了啊，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不关心什么节不节的，只要平时啊没啥病痛比啥都强，这话说的在理。而且这话呀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以前经常念叨的啊，什么年好过，平时日子难熬啊。是啊，就像这端午节啊，一年就这么一天，可平时的日子却是300多天呢，所以这热闹的日子啊总是短暂的，热闹过后呢就是平淡，就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啊！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的猪多少钱一斤了啊？今天这鸡蛋你买的多少钱呢啊，这油涨价没涨价呀？大米多少钱了啊？这蔬菜多少钱了？水果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我解决不了啊。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看病啊，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我多给大伙讲一讲我经历的这些个病例啊，多给大伙讲讲一些方法，最起码大伙呢你能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你像我昨天我看手机，我看着一视频啊，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完我还拿给老伴看，我说你不说了吗，咱俩老了之后咱俩上养老院，我说你听一听。老伴儿就把那手机拿过来啊，一会儿老伴儿就把手机又给我拿回来了，说咱俩呀咱俩也争点气啊，有个好身体，咱俩哪也不去了，咱俩就在家吧。他说这回呀咱俩也别过分攒钱啊，身体好比啥都强。你像之前老伴儿啊就是赞成说老了不行了上养老院啊，看完这视频之后他不说了啊。那这视频到底说的是啥事儿呢啊，让老伴儿都改变主意了呢啊。是这么个事儿，是一位记者赶着采访上海一位73岁的老人，说爷叔，这个上海那边管这个老年人呢都叫爷叔啊，说爷叔啊，你看怎么看待老了之后啊子女照顾不了上养老院这件事儿啊。这耶稣就说了，他说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的是过去啊。过去我小姨子在养老院当护工，他走了有几年了啊。他说我讲的是几年前养老院的事啊，他说我以后啊我是不敢去养老院的，因为有的那个护工对待老人的那个方式相当粗暴啊。他说你看我有心脏病，但有那一天呢我是真不敢去养老院。说为什么我对养老院这么失望呢？正常来讲这不就是老人们凑在一起吗，有人看护有人照顾，还能和其他老人在一起玩一起热闹啊，就这么

这个地方多好啊！他讲话了，那都是表面现象啊。很多身体有病的，家里伺候不了的啊，这老人呢都给送养老院了。到那没多长时间，这人就走了，而且养老院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啊，养老院不用负责任，因为你送来之前就已经和这养老院签好合同了。就是子女谁送来的啊，跟这养老院签好合同啊，老人在养老机构入住期间因病去世的，养老院对这个死亡后果以及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养老院收治的这老人在养老院期间死亡，医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所以这有的护工啊，他就不好好照顾了。那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拉屎拉在床上了，那有的护工对待老人的方式特别粗暴啊，直接把老人给拖到卫生间啊，把老人的那个衣服啊给扒个精光，然后呢就拿那个水管子对着你那个身子冲啊。他说你说夏天还好，那冬天啊，就算那水管子里边的热水他老人也受不了啊。而且冲完之后啊，护工啊就拿那个拖地的那个拖把给老人擦身子。哎呦，你别以为这老人他的那个磨难就结束了，晚上那烂糟的生活才刚开始。这晚上护工啊都是睡大觉的，就一点不顾及晚上老人上厕所，所有老人呢都得穿上那纸尿裤。你像晚上有事喊，根本就没有人答应啊。那行动好的还好说，自己上个厕所解决了，那行动不方便的呢，你就得往那裤衩子里尿。所以你发现第二天早上啊，那走廊满走廊的屎尿味，那有的老人呢大小便失禁，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有的那个别护工啊，给老人换好那床单之后，有的呢往老人屁股上啊又打又掐的，有的吃饭一吃就呛。你像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他就呛，有的护工也不耐烦，直接拿勺子喂饭就往那个老人的嗓子眼里边怼呀。有的你稍微不听话的就给你绑床上，尤其你像没有子女的啊，那子女不在国内的，有的那子女一年到头都不咋来的啊，那对待你那就可想而知啊。你看就这么一段采访视频啊，采访上海这位爷叔也就能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只是挑着跟大伙讲的，那还有很多方面不方便说出来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啊，什么最重要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人到老身体不行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就类似养老院，还不是养老院，叫啥呀，叫临终关怀医院啊。我不知道大伙你听过没，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到今天我去不到两次，我说实话我不敢去。为什么？因为住在临终关怀医院的都是生命还有几天，一个多月或者不超过三个月的病人。那在这个走廊里有八个大字，叫什么呢？减少痛苦，不留遗憾。我记得那年我正好赶上一位老人入院，老人70多岁，是一位肺晚期的患者啊，就那个恶性细胞啊已经转移到淋巴了，挤压这气管和食管，所以这老人入院的时候憋气的特别严重啊，呼吸喘气都不行啊，也吃不下东西。一边的那个护士告诉我，2年前被诊断出肺晚期，1年前这个恶性细胞又扩散了，现在喝水都比较困难。为了让他能吃下去东西啊，又做了一个胃造瘘手术，由于排尿有障碍，又给做的肠道膀胱造瘘手术，你就可想这老人得多遭罪吧。所以有时间我就在想，你说
人到这个时候，啊，说我以前是局长，啊，我是科长，讲话了，以前我村长，你啥长都不再重要了，啊，说我有钱，其实你发现你攒了一辈子钱，自己不舍得一辈子了，其实回头看看，都是过眼云烟。人活到最后，其实那就是走廊里的那八个字儿：减少痛苦，不留遗憾。很多人呐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我记得几年前我接诊一患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完了之后带的尿毒症。这病人比我小，跟我说，一辈子为了家省吃俭用的，夏天热的时候啊，就那冰棍都舍不得买一根，为了孩子，为了家也是拼了。有时候啊，路过那个熟食店，啊，合计买点猪头肉解解馋，但是一想，哎呀，算了吧，啊。后来真正想吃的时候，没牙了，那、啊、牙不行了，胃也不行了，吃也吃不下了，也不想了。他说有一天呢，我和老伴说，啊，我说我真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啊，尤其那烤地瓜。老伴就听进去了，中午的时候。啊，在医院走廊等结果呢，老伴上医院门口给他买了个烤地瓜。现在那烤地瓜贵呀、啊、大一点的都20多块钱一个。啊，你看有的那烤地瓜啊都8、9块钱10块钱一斤。挑了个软的啊，就给他的那一刻老人伤感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啊，因为尿毒症吃不了地瓜，就那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健康的重要。那一刻你看明白了幸福。什么是幸福？能吃能喝能睡能走能尿就是幸福。啊，甚至讲话了，能拉能尿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着的就是幸福。你看我从医啊，这得50年了。那我接诊无数的患者，你像心脏病患者，有多少人下过支架搭过桥，心脏装过起搏器，就到今天啊，我不愿意说哪一个病人走到这一步。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心梗患者，这病人当时啊还不到60岁，那、啊、还有3年退休，他就跟我讲有家族遗传病史，高血压20多年了，40岁的时候就高血压。他说我妈呀就高血压，他说我这些年呢一直吃药，3年前突然心绞痛，总这么持续的疼痛不舒服，完就上医院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那建议你做一个冠脉造影好好查一查。一查发现心脏血管有多处狭窄，因为它不是一处狭窄，所以当时呢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建议他搭桥。那你搭桥你就得开胸，那你这就得属于大手术了，所以他也害怕。那么手术的前一天，隔壁床的患者因为搭桥开胸手术之后出现房颤心衰了，抢救一晚上，所以这事呢就给他造成恐惧了，一宿就没咋睡啊。第二天早上就找大夫临时改的，改为支架啊，不搭桥了。病人最后下了4个支架，手术费自己花了快20万啊。但术后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啊，每年呢都需要定期的去打那个溶栓针，吃那个扩血管的药啊。然而手术后的第4年还是出现了急性心梗。啊，大夫说那就没办法了，你这一次你就得搭桥了。完他就合计死活我不能再手术。啊，你说万一我在死那手术台上呢，就这么的来看中医了。那时候找到我，当时病人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说明啥呀，心衰挺严重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大剂量的那个溶栓针，你这就等于说让他那个心脏更加衰竭了。所以当时啊我让他用的深柏舒心颗粒，怎么的呢，先化瘀啊，心脏血管得先给它通畅起来。病人吃了2天以后啊，
就给我打电话啊，说心脏啊舒服一点了，好受一点了，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正常用呗，对吧？一天三回啊，大概过了能有一个星期啊，他来复查，这个时候他下肢的那个浮肿就已经明显消了啊，排尿呢也逐渐正常了，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也跟着减轻了，心绞痛发生的次数也少了。你等一个月以后啊，病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已经能吃能喝了啊，睡觉也好了，啥啥都挺正常。到今天虽然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但是你是走啊，你是买个菜呀、啊、你上哪儿啊，在家里边啊简单的家务活啊，洗洗涮涮啥的，哎，这些基本生活啥的都能正常了。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我常说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所以有病那咱不怕，对吧？咱治呗，对不对？咱从根上去治，所有的病其实都得从根上去讲，什么愈毒，就是愈毒。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十病九愈，全是愈毒造成的。所以你无论是先治心脑，还是先治三高，还是先治疗其他病，首效的就是先化瘀。无论你治疗啥病，化瘀堵是基础。你比如说冠心病，这病其实啊就是瘀堵造成的，一开始心脏血管瘀堵没这么厉害，所以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啊，休息休息啊它能好转过来，逐渐的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来越厉害了，供血供氧根本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就频发的心绞痛，自己也害怕啊，就怕自己突发心梗。慢慢呢这个心脏供血逐渐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心肌就开始怎么的啊，心肌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有时候自己还纳闷呢，怎么有病以后啊身上没劲儿呢？其实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导致的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脏出现了萎缩坏死啊，这个功能开始往下走。为啥很多老人啊这个心脏房颤早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失伤术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心脏受损导致的，心肌萎缩坏死导致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是化瘀堵，讲话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不通则痛嘛，哎，通了它就不疼了，所以这一下子通开了，心脏就不疼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啊，也不上不来气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位病友叫王秀英，他不就是吗？老慢支气管炎那都快二十五六年了啊，现在已经变成肺心病了。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插的那个呼吸机啊，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啊，前后打了二十多天的抗生素，身体免疫力一点都没有了，路都走不动。打从用上深百舒心颗粒之后，他讲话了，身体明显见好啊，最起码呼吸顺畅了，能喘上来这口气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尤其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我现在咳嗽减轻了，喘也缓解了，最早呢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儿，现在说话唠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啊，说话也连贯了。他说以前呢肺子不好带的，肾也不好，总憋不住尿，都不敢穿那个浅色的裤子，打个喷嚏呀那尿就流出来了。你看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这尿也控制住了。所以你就说深百的药和鹿胎的药好不？你再比如说咱们大连的有个姓段的这个老大姐，老大姐是沈阳退休的，因为有这么个病，人说你上大连啊，怎么的呢？大连那边靠海啊，气候好啊，对不对？比沈阳那个气候温度啥的好啊，这病啊它容易好。就这么的跟老伴儿常年在大连租房子住，
老大姐今年78，风湿骨病，啊，30来年了。她讲话就特别怕冷，那么个人，别人穿短袖，自己就得穿长袖。那上衣啊，你就得穿什么秋衣秋裤啊，甚至得穿那个保暖的，就里边带绒绒的。啊，老大姐说风湿病带的心脏不好，得7、8年了。最近几年心脏总是早搏、头停。啊，后背总疼，啊，大夫讲话呢，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么大岁数了，你看也没啥好办法，慢慢养着呗。他讲话，你看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两种药以后，到现在用了，快2个月了。他说吃完一盒了，我就感觉怎么的，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明显有劲儿了，啊，他说我参柏和鹿胎饮片。吃到2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刺挠，身上刺挠啊，就感觉那个往外出风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呀，就感觉这两条腿可轻快了。就是我以前我得穿38码的鞋啊，现在穿36码的就行啊。就原来那鞋啊，穿上之后啊，就感觉那脚在里边直逛了，腿啊、脚面的浮肿啊也都消下去了。而且心脏特别舒服，后背也不疼了。现在一天睡觉5、6个小时，他讲话了，这个药我太满意了啊，没想到会这么好。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保定有一对老夫妻，男的叫兰德斗啊，就是那兰花的兰啊，79岁。这女的呢叫陈凤梅，71岁啊。这老哥啊工伤眼睛坏了啊，工伤提前退了，他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一犯病就心绞痛。他讲话了，那没次数了，疼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啊，前胸啊就像是针扎的似的，后背就疼啊啊，平时头晕啊、头迷糊啊、爱出汗，那汗出的都比较严重，有的时候啊那脑袋就像是那个水洗了似的啊，上下楼费劲。严重的时候每天都得吃速效救心丸，都得常年得揣着这药。2015年又出现了腔梗，他讲话了，平时总是迷糊不说，而且说话特别慢，特别费劲，想说一句完整话都费劲。完肾还不好，有蛋白尿啊，尿蛋白2加号，而且始终这加号消不了，下不去，平时这尿味也特别大。他讲话本身你看这眼神就不好，还有这病，所以撒那尿啊，尿的哪儿都是，净往那脚面子上尿。完老伴身体也不好，高血压20多年，血压平时总是180，常年吃那消本地瓶，不吃啊就头晕迷糊、脑袋胀，带的也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说自打你看我们老两口吃上那个参柏树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老哥哥说你看我吃了10天吧，也就那样，10天左右吧，心脏就不那难受了啊，到现在都没犯毛病。前两天上我们部队医院做的体检，那大夫说那话我都不敢相信，怎么的，尿蛋白没了，多少年的病了，尿蛋白没了，肾病也好了。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老伴儿也是现在也不吵吵迷糊了，嗯，加药头2天自己给停了，也挺好，血压也没高啊。他说大林老师啊，这我们不就是遇到好药了吗，对不对，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这回啊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有救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话，有病痛啊你赶紧治，越早治越好，就像我说的，有病赶紧治，别拖，别扛着，对不对？有的时候咱讲话呢，这是一种责任，对吧？对身边亲人的责任，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因为不是说你病了之后就病了，啥事没有，对吧？你对家庭、对身边的亲人都是有影响的。你现在有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啊，会给你最爱的人带来负担。就像我说的，健康是一种责任，
咱们留爱不能留在呀。所以这人到老了，什么是幸福啊？别遭罪，能吃能喝的，对吧？二便畅通，这就是幸福。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下的，没有那里倒歪斜的，成天病病殃殃的，啊，这个家就是幸福，对吧？你说我有病，我成天吃药很正常，上岁数的哪有不吃药的呢？你吃点药，花点钱能稳定住，这都是小事儿。讲话了，这都是小钱儿，对不对？啥是大钱儿啊？上一趟医院，啊，做一次大手术，啊，甚至说抢救一回，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几天，这叫花大钱，对不对？你做大手术不花钱呢？你住院一住，讲话了，住十天半拉月，天天给你输液、检查、打针，你说不花钱呢？还有那个重症监护室。啊，讲话那都是按照时间啊给你算钱的，论分钟给你收钱，一天至少都得一万打底儿的，甚至有的一天就得啊两万几万的，对吧？你看咱们电视也说过吧，啊，住几个月100多万，那不叫花钱吗？大钱儿，知道吧？那才叫大钱呢，这花的都叫大钱儿。所以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的，能走能撂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所以你像端午节以后啊，为啥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300原价医疗活动啊？因为300舒心颗粒这药啊，7月1号以后它就要涨价了，这是我们能知道的。鹿胎已经停止免费供药了，所以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想给大伙儿啊腾出一条路来。过了端午节以后，那我想给大伙儿啊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开展300原价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想给大伙儿弄点鹿胎饮片这药，因为我不想让大伙儿抽我脊梁骨，所以我宁可豁出命去，我也得给大伙儿整啊，就给大伙儿整这药。所以你这赶上了，就相当于花一份钱啊，花了300这药的钱，同时呢咱吃两份药啊，吃300舒心颗粒，再吃上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啊。额外我想啊再送大伙一个心脑三高的治疗仪器，让你随身佩戴。其实我都给大伙选好了，一共给大伙准备了1000台，那不可能说保证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去，最便宜的都3000多。因为我要送给大伙的这个是医疗仪器，记住是医疗仪器，不是那个电子设备，它是仪器啊，医疗仪器就是专门针对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啊，有三高的这些老人，你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我们这个手腕的内侧啊，也可以啊贴肉佩戴在我们的脖子上。你可以选择这个治疗时间，有30分钟，有40分钟，有50分钟，还有一个小时，一天可以用一次、两次、三次都可以，你自己选择时间啊，自己选择次数，没电了它会提醒你，你自己充电很方便。有人说有用吗？这叫医疗设备，这叫医疗仪器，就写着呢，适用于高血脂、高血粘、鼻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冠心病、脑梗，写着呢，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所以对于咱们来讲，一方面治疗，一方面怎么的预防啊，对不对？每天用一用。我讲话了，咱们别说多活个10年20年，你就多活个1年2年，咱都挣啊，就要让你单独花钱，你指定舍不得。为啥？因为一个就3000多块钱，这我送你一个，这一个仪器啊能用个10年20年的啊，也算咱们之间情感和寄托呗，对吧？有人说这仪器什么原理啊？什么原理？激光原理，跟医院那个激光治疗仪是一个原理啊，跟医院的那个激光碎石是一个原理。你比如说血管当中有血栓斑块，有堵塞了，
这个激光啊就能给它碎掉。现在有钱的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全带这个，你上那个北京上海你看看，有钱的老头老太太全带，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们也带。所以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那个大林老师啊，这个月过了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活动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药吗？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呢，事在人为，争取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申百元价活动，完了鹿胎的药呢也赠送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就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包括这几天我一直提到这件事，那想着免费给大伙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免费配送的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专门治疗三高的仪器啊，它是医疗仪器，就是佩戴的那种啊，往身上带的啊，医院用的治疗仪，医疗仪器啊，医疗器械那种，都给大伙找好了，医疗治疗仪啊，佩戴就行，你是戴在手腕的内侧呀，是挂在脖子上都行啊，它有挂绳的，就是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的啊，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脂肪肝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治疗这个脑梗塞、脑血栓啊，都给大伙找好了，你每天佩戴就行，省心省事。讲话呢，傻瓜式操作，啥意思？就是特别简单，你按一下就不用管它了啊，说没电了，没电直接充电。那、啊、这一个治疗仪啊能用个十年左右啊，都给大伙找完了，所以咱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晃是不是这就一年半了，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你成天就带着呗，对吧，讲话了，不吃草不吃料的，用上之后你不遭病啊，没啥大病，那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你看人欧美国家全大胖子，全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有不少心脑血管病的，因为大胖子太多了。但你看人家大病重病卧床的很少，为啥呀？因为人家那边条件待遇好，而且特别重视什么呢，就是提前干预，就带我说的这个东西。那天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有最便宜的都3000多一个啊，有的4000多，还有7000多、10000的都有啊。我说的这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就这一点大家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这最后一次申百元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它，对你心脑、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但就是贵点儿，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呀让小辉去想想办法啊，争取让他给咱们赞助看看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啊，就一人手里一个，好不好？按理说我今天我不应该提这事儿啊，今天正好端午节，这是说话呀讲话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哎，所以呢今天话赶话就赶到这儿了，就说到这儿了。另外我也算是把这件事啊跟大伙说明白了啊，6月30号以后，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申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上涨到650块钱一盒，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啊。7月1号以后开始正式执行，现在还都是原价啊，还都是550块钱一盒。所以端午节以后我给大伙争取了申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咱们能够全民一起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是在端午节以后了，就过完端午节，今天是6月19号，对吧，6月19号端午节放假第一天，等6月22号都上班以后啊，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申百舒心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
原价活动，记好了，这是300。

0: 出行颗粒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啊，包括露台影片的这赠送啊，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几天呢，我得把这事啊给它办成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3000多的这个医疗仪器啊，到时候免费送给大伙啊，到时候大家你就打电话啊，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参与啊，有啥不明白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呗。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啊咱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呀呀，您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我是深百舒心颗粒和露台影片的受益者。前段时间呢，你们免费送呢我们那个露台呀，我老爸也报名了。
0: 好啊。
3: 他用了啊，这几天用的也挺好。
0: 是啊。
3: 一直跟我说啥时候再有那个货的话，一定呢要再买一点儿。之前一直是我用，我不用啊，就可着我用了。完俩人都用吧，负担不是有点重吗？这回呢试用了几天这个露胎，他说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睡觉好了，晚上也不那不起夜了，心里头还敞亮了不少。你说他没毛病了，心里就亮堂了。
0: 对对对，
3: 刚才人家说了，决定了。说啊，有机会呀，还得坚持用这个。
0: 是，那你跟我说说，这主要身体是什么疾病？
3: 我早先嘛，那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大夫都劝我吃药，我一开始没吃。我怎么那么年轻就吃药了？那我吃到啥时候去呀？后来吧，我这血压和血脂就越来越高了。55岁之后啊，我这血压都到180了。我这才开始吃药，那个替米沙坦、活络喜、卡托普利、复方加片儿，我都吃过。但我呢，只吃了降压药，没吃那个降脂药，活生生就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到了60岁之后，我这血脂就更高了，心脏硬化就更严重了。大夫说我心脏血管堵了70%了都。哎呀，我这会才害怕。当时我不仅吃降脂药、降压药，还要控制饮食，像那个肉啊、油啊、盐呐、都得少吃。可是我就这样控制，我的各项指标还达不到正常呢，胆固醇高出了好多，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出一倍去。每次检查都被大夫给说一顿，哎呀妈，那脑袋还经常迷糊呢，还胀乎乎疼，打药也迟钝，心情也不好。
0: 你看。

0: 经常丢三落四的。我有好几次呢，我去市场买菜，卖菜的人，哎呀，给我找零钱嘛。
1: 嗯，
0: 我都算不开账，脑袋转不过劲儿的。
1: 脑袋不好使。
0: 是的，都不好使。
1: 反应慢。
0: 还有几次，我买菜给人家两次钱，第一次给完忘了，我就给人一次。完了，好心的吧，人就告诉我你给完钱了。不好心的，人家就收两次钱。我到医院吧，说我是脑供血不足，眼睛那个供血也不足。最近这两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还怕光。我早上起来拉个窗帘，那太阳光不直接就射进来了吗？哎呀妈，我那眼睛就疼。有时候看电视看五分钟，我的眼睛就又干又涩的。哎呀，去医院做检查，做了眼底照相，发现我的那个视神经开始萎缩了。
1: 哎呦，
0: 大夫说呀，就是眼底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个视神经萎缩。甚至我也害怕呀。我说这不眼睛就瞎了吗？你说呀？
1: 嗯，的确，视神经萎缩呀，它不会说直接出现就失明。啊，但是呢，慢慢的，整个你这个视力就开始逐渐的下降，啊，完了，你包括我们说最后啊，这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啊，当然了，这个期间它肯定还会出现其他的眼病，你像黄斑区的病变呢等等，啊，嗯，这些主要问题呀，一是咱们说的血压高、血脂高，啊，因为血压一高，它这个血液运行速度就慢，再加上你血脂高。对吧，讲话了，你那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一倍，胆固醇也高，啊，这都不好。我们人呢不怕高密度脂蛋白高，知道吧，高密度脂蛋白高点没事，因为高密度脂蛋白它被称为什么呢，血管当中的自然清道夫。但低密度脂蛋白要高了可不好，像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血栓斑块。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通过深百舒心颗粒去化化瘀通通血管行不行？行。它最起码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个血液运行开。血液运行开呢，它就不至于堵。啊，不至于堵。完了之后要是有鹿胎影片的话，鹿胎它有修复作用。它能修复血管内皮的同时啊，它还能够恢复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数量，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啊，总而言之，你整个血液循环开了，代谢增强了。啊，你出现动脉硬化、出现血栓斑块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0: 深百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饮片，我都买回来了。我啊，刚用了三天，脑瓜子就不像再早那么迷糊了，早上起来清亮了不少了呢，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1: 挺好。
0: 哎呀，我这两样药用了一个来月，我这眼睛就开始变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那么怕光了。
1: 嗯，
0: 前一阵子我和我儿子一起去超市，大老远，还隔得挺远的，我就看见那个超市门后不摆着一个手机广告的大牌子吗？我呀挺老远，我就能看见广告牌下边那一行字了，那字
1: 能看着，
0: 都看见了。哎，
1: 那行啊。
0: 是啊，你看就用的这个药，它就见效果了。
1: 嗯，
0: 当时我儿子还说呢，妈，你现在的眼神真可以呀。这点上要起作用啊，对不？当时别提我多高兴了。但现在这个深百加这个鹿胎呀，用了两个多月了，血压也下来了，都下来了。原先呢，吃完药啊，也得是160左右，压差大，低压呀就70左右。现在这血压啥时候量啊，都是130。加药啊，我也点亮了，我发现低压也上来了，现在都在78、79这样的。前两天正好孩子有时间，领我去医院验了一下血脂，结果血脂也下来了。还有一项高那么一点点，其余的都正常了。
1: 哎呀，慢慢来呀，是不是？
0: 大林老师，你这两样好药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行啊，说感谢就客气了啊。咱说这个医者呢，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那好药呢，那就是给大伙用的。行啊，完了之后呢，就像我说的，咱们端午节之后啊，不想准备给大伙开两个活动吗？对不对？哎，尽量争取一份钱两份药啊。
0: 我现在我们俩就盼着有活动呢。你说了尽量还像以前那样，是不是花一份钱得两份药？让我俩一起吃也能减轻不少负担。要不你说这深百涨价了，鹿胎自己单买的话，这得多少钱呢？这两天呢，大林老师你也费费心啊，要是定下来了， 给我留个名额，对吧？
1: 行行行，
0: 我听您说有个什么治疗仪。

0: 完，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挂在脖子上，贴在我们心脏这位置上，对我们心脏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因为它属于那种是激光的啊，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激光治疗仪，但是你记住，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啊，它不属于电子产品。
1: 啊，
0: 你问的这个3000多块钱，
1: 对，人家是治病的，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看看到时候活动的时候一起争取吧，好吧？
1: 哎，
0: 那就先这样。
1: 哎，好，大林老师呀，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一位新朋友
0: 啊，欢迎欢迎。
3: 我是沈阳的啊，我叫李深山。今年呢75岁了
0: 啊，欢迎欢迎。
3: 我听节目不久啊，你头两天啊给我们这个六台试用啊，我是那时候啊加入的。当时呢我免费领到了一份录台影片
0: 啊，
3: 然后啊你学生说呀最好搭配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一起吃，
0: 对，
3: 我当时就买了一盒深百舒心颗粒
0: 啊，
3: 现在这两样药呢我用了一个星期了，这个录台吧今天正好吃完了
0: 啊，
3: 效果不错，
0: 是吧？
3: 比我之前用的药啊都管事儿。
0: 哎呦，那好啊！
3: 首先呢，我也谢谢您了啊，
0: 感谢您
3: 啊，
0: 客气。
3: 再一个呀，这两天呢，我听你讲啊，说这个节后啊，给我们搞活动，
0: 是，
3: 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增生六台，
0: 对，
3: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啊，我想买点，我想坚持吃呢。我听你说呀，以后呢想吃呢就得自己花钱买呗。
0: 对，980块钱。
3: 那个大雷老师你都知道啊，我们那个都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0: 啊。
3: 要一个月吧，几百块钱呢还能承受得了。要是两样药吧，比方说一个月你过千呀，这想吃吃不起了。这是实在情况。
0: 是实话。
3: 你说那个想让我们花一份钱吧，吃两样药。
0: 对呀、
3: 啊。要真有这个活动吧，那你可以给我报名，多买点。不能我刚用有效的就断药啊。所以大林老师可就拜托您了啊，可就拜托您了。
0: 哎呦，客气了，您先别着急。的确，那你像咱们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还要涨价。你说每一涨价550块钱，但是你要是吃的话，可能。用你的话说能承受一个月550，如果说再加上鹿胎的药980，那这一个月多少钱了？1500多了，对不对？那这一般家庭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让大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去用药，对不对？
3: 好，
0: 所以这块呢我是想着在咱们过完那个端午节之后给大伙争取这活动。
3: 好，
0: 所以呢你先耐心的等一等完事儿啊，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疾病情况。
3: 好，我就先说这个眼睛吧。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可不好了，平时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光听声，出门吧还总戴个小手绢啊，看不清了，用手绢擦去，总觉得眼睛里面吧像有东西似的，就总擦，擦完了还有强点儿。但过一会儿吧还是不行啊，再一个呢我就是有心绞痛
0: 啊，
3: 半夜吧从来不敢睡死了
0: 啊，
3: 总怕睡着了疼得喊不出来，你说老伴在身边吧也够不着他该咋办呢，
0: 是啊，
3: 这个睡觉救心丸啊就放在床头
0: 啊，
3: 那要真疼起来吧肝脏那看着拿不到药啊，吃到嘴里肝瞪眼，说句不好听的那不是肝脏死了吗，所以啊长久了不敢睡死了。一会儿行，一会儿行，那最糟了就别提了啊！那可遭熬罪了。现在吧，用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和那个鹿胎饮片这两样药啊，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0: 啊。
3: 别看这一个星期，效果不错，
0: 是啊，
3: 先是眼睛啊，看东西比以前就亮上点了。 眼

0: 眼前吧，黑点少了。嗯，那个虽然视力吧还没那么提高，
1: 嗯，
0: 但这两天出门吧，也不用总拿手电擦眼睛了。
1: 啊，
0: 眼睛还挺舒服的。
1: 啊，那挺好。
0: 睡觉方面吧也见好。
1: 啊，
0: 这两天吧睡得踏实。
1: 嗯，
0: 主要是心脏没那么难受了。
1: 哎呦，那
0: 白天吧偶尔犯一下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啊，
0: 晚上吧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呀，
0: 这一犯病我就改睡觉了。
1: 是，
0: 要不怎么该一犯病呢？
1: 嗯，
0: 但白天吧有时候有点犯病啊，心情有点急躁吧。
1: 啊，
0: 我知道啊，我这刚一个星期，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但现在见效了，我就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以前吧也是在收音机上啊没少买药。
1: 嗯，
0: 都是说这么好那么好的，回来别说吃一个星期了，那吃两三个月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方法不对。
1: 嗯，
0: 你讲了，不化瘀道不通，不太白扯，我觉得很对啊。
1: 是，
0: 这回那个吧，我这个身体就托付给您了。哎呀，这全凭大勇老师了。
1: 哎呦，谢谢啊。首先，第一呀，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那第二呢，也是咱们之间有的缘分。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的确，你记住，我们说人体出现疾病啊，它都是和瘀有关系的。你想想，经络不通了，气血不通了，它能不生病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跟咱住家似的，啊，水管子也不通了，电也不通了，煤气也不通了，你说你还能生活吗？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呢，其实通过森柏舒心颗粒啊，它是帮助你把原来的淤堵都给你疏通开。
0: 哦，
1: 啊，你原来是由于不通淤住了，这才导致出现的各种疾病，你包括我们眼睛啊、心脏啊，对不对？包括有的出现的血压呀、血糖，都是由淤住了、堵住了所导致的。
0: 嗯，对。
1: 现在啊，通过森柏舒心颗粒给它通开，完了之后，这个鹿胎有啥作用呢？它能够补精啊，补血
0: 啊，
1: 这个精血你记住是人的根基。
0: 对对对
1: 啊，由于你长时间的有病，咱们身体里有些组织器官呢，它由于缺少精血，都导致我们器官组织细胞萎缩了，甚至有的坏死了，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去修复。因为你记住，鹿胎它里边其实有干细胞的，干细胞有啥作用？具有很强的修复作用。干细胞在哪提取的？不就是在胎盘的脐带当中提取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鹿胎当中有这个干细胞，所以它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它把我们已经萎缩坏死的细胞啊，通通的尽量给你修复好，所以你才会感觉到，哎呀，身上也轻松了，完了病症呢也改善了，这就对了，知道吧？所以咱选择这个方法，的的确确是选对了。那要是真有机会能继续坚持用，好好的用一用，咱们生来的病不也就给你控制住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机会啊，咱们就好好用用。
0: 那个大雷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你说像我这个病吧，需要加点量的，我想那个快点好。现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吧，是一天三包这么吃的，然后还用配点其他药物。
1: 一天三包，其实像你这个病情，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加上一包森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呢，咱们那个鹿胎饮片呢，你先这么用着，因为还是以先通为主，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完了精血补足它，等两三个月，说我这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那时候你再喊学生。让学生呢，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调整调整，适当的，咱说该减的再往下减一减，
0: 好好好，
1: 你们勤联系，
0: 我听您的啊，我听您的，大雷老师，活动的事儿要是定下来吧，那一定得告诉我一声，
1: 行，
0: 我要多买点啊，正好呢，你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吧，它要涨价了，趁它没涨价呢，就多备点呗，
1: 可
0: 以，以后就不担心了。
1: 对，
0: 那个治疗仪我也听到了
1: 啊，
0: 我正好心脏也不好，到时候确定了我也想要一台
1: 啊，可以，就到时候咱们就一起把这事啊就给它定下来啊，
0: 我就拜托大雷老师了啊，再拜托，谢谢啊，谢谢，
1: 客气，完了之后有啥事我就到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 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6: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5: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7: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4: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9: 第24集，玉汉看到他爹似乎真的伤心了，赶紧起身拿毛巾递了过来，跟着也心酸起来。
10: 爹，爹的心事女儿知道了，这样好不好？玉儿明天先把她带走，3天后回门，我再把她带回来，这样母亲也能闭眼了，爹也不会因为每天看不见她难过了。
9: 陆大可心头一喜，继续得寸进尺地说，
11: 这带来带去的，这多麻烦呢，我看你索性就别带了。
9: 玉汉不依，又将翡翠白菜抱了下来，认真地说，
10: 那可不行，爹的话玉儿要听，娘的话玉儿更要听，这东西在爹看来不值钱，可在女儿眼里却比世上什么东西都贵重。娘当日传给了玉儿，玉儿日后有了女儿也要传给她的。
9: 说着玉汉又是一笑，
10: 哎，爹，是不是这东西特别值钱，你舍不得才不让玉儿带走？
9: 陆大可急忙掩饰地说，
11: 不不不不，这东西值啥钱呢，它不值钱，不值钱。行，你真要带走就。
9: 玉汉一听这话抱起来就走，陆大可又心疼了，赶紧追出去，
11: 这个闺女，3天后啊，可一定要给我抱回来啊。
9: 玉汉装作没有听见，笑着越走越快。陆大可 无可奈何，只得一路跟了过去。回到绣楼，玉汉就赶紧亲自动手，仔细一层层用红绸将翡翠白菜包了起来，放进嫁妆箱，这才松了一口气。明珠在一旁奇怪地说，
10: 小姐，咱家这么多好东西，您为啥偏偏跟老爷要了它？是不是特值钱呢？
9: 玉汉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陆大可一脚追进门，接口道，
11: 这是啥值钱呢？这东西不值钱。
9: 明珠知道他的脾气，掩着嘴笑说，
10: 老爷，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说不值钱呢？
11: 哼，哎，那是你们不识货。不过要是拿出去卖，兴许能卖个十两二十两银子的啊。
9: 玉汉看看他，故意惊讶地问道，
10: 哎，爹，您怎么又跟来了？
11: 我来看看啊。啊，我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我不得来看看呢？
9: 玉汉啪的将嫁妆箱扣上，又上了锁，调皮的笑道，
10: 好，爹，您请坐，带女儿给您上茶。
11: 哎，不了，我还是别坐了，万一你再想起啥好东西又跟我要，那我就别想活了。
9: 说着他迈步朝外走，一干在旁忙碌的仆人都笑了起来。玉汉见他要走，赶紧喊住他说，
10: 哎，爹，我想起来了，这回我不跟您要东西，我想跟您要一个人。
9: 陆大可猛一回头，
11: 你还要人？要谁啊？
9: 玉汉看他爹的架势，努力忍住笑说，
10: 铁信石。爹，女儿想带他去乔家给女儿赶车，听说这个人不但有一膀子力气，还有一身的武艺呢。乔家最近让土匪刘黑七盯上了，他过去或许能派上用场。
9: 陆大可闻言松了口气说，
11: 哎呦，他呀，好吧，不就是一个车夫吗？你要是愿意就带他走好了。
9: 玉汉笑盈盈的施了一礼，算是道谢。陆大可也不搭理，赶紧朝外走，嘴里嘟囔道，
11: 哼，你说这养闺女有啥用啊，还没有出门子就开始算计你了，算计完东西再算计人，哎呀，这才是天底下第一等赔本的买卖呢。
9: 众仆人听了都在他身后笑了起来，玉汉也不禁莞尔一笑。
10: 智庸从财神庙中返回，唯一撂给乔家上下的一句话就是尽快迎娶。如他所愿，在曹氏和曹掌柜的精心张罗下，三日后乔家的花轿准时来到太古陆家的门首。后堂盛装的玉汉在母亲牌位前上香叩头，辞拜如仪。母亲，不孝的玉儿走了。虽说是大喜的日子，玉汉还是落了泪。明珠和伴娘赶紧将他搀起，踏着红毡来到客厅。司仪长声唱道，
12: 请老爷，小姐给老爷辞行来了。
10: 陆大可从内室走出，忍不住眼圈发红。司仪继续道，
12: 小姐给老爷叩头。
10: 玉汉袅袅婷婷地跪下去，哽咽不已。陆大可半转过脸去，硬着心肠摆手道，
11: 罢了罢了，赶快起来吧。
10: 玉汉并不起身，含泪跪着，玉儿，谢爹爹十八年养育之恩，

0: 玉儿走了，不能终日在爹爹身边侍奉，请爹爹多保重。
1: 陆大可越发难过，只是连连点头。玉汉跪着双手捧出小账簿，噙着泪说：
0: 爹，这是多年来带在女儿身边的小账簿，咱们家与仲香宇生意上的来往，人家欠咱们的，咱们欠人家的，都在这上头。女儿不孝，不能再替爹爹操心了。
1: 明珠接过小账簿递给陆大可，陆大可到底忍不住，终于落下两行泪来。玉汉继续说：
0: 爹，太原府的张家为人阴毒，他们还欠咱们家8000两银子，要回这笔银子别与他们再做相与了。还有京城的王家欠咱们家76000两，他家的账老是与天津顾家搅在一起，你要自己留心些。
1: 陆大可心疼男人，拭着泪说：
2: 好了，别说了，这些爹都知道啊。哎，谁让你是个丫头呢，爹终归是留不住你啊。明珠，你们快搀起小姐上轿去吧。
0: 爹，女儿去了。
1: 玉汉再次叩头下去，大哭失声。明珠和伴娘赶紧将她扶起，沿着红毡走出家门口。一本家男子利索地把她背了起来，背向大门前的花轿。陆大可呆呆地在客厅里站着，努力忍着不掉泪。外面鼓乐声一阵响过一阵，他突然坐下，像往常心情烦躁时一样，开始数口袋里的铜钱。但这次数数又停下了，将他们胡乱抓起来放回衣袋，在客厅里乱转圈子。明珠忽然跑进来说：
0: 老爷，小姐刚才忘了一件事，让明珠回来禀告老爷。小姐给老爷织的毛袜子还差几针，过几天小姐回家再给老爷捎回来。
1: 陆大可忍了半天的眼泪又下来了，连连摆手道：
2: 知道了知道了，快去侍候小姐。
1: 明珠瞧瞧他，笑着跑了出去。不知怎么，此时的陆大可心中忽然感到一点安慰。他跟到门口张望，脸上也现出一些笑意。陆家大门外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司仪正长声唱道：新人上轿，新郎上马。披戴红花的智庸不知怎么竟被刚才来时区区几碗下马酒弄得有点翻肠倒胃，他努力忍着，苍白的一张脸略微摇晃着上了马。茂才大为担心，在一旁扶他一把：
3: 起轿啦。
1: 这边花轿已经抬起，智庸深吸一口气，驱马向前。娶亲的队伍开始浩浩荡荡起行前往祁县乔家堡。铁信石赶着嫁妆车跟在后面。
4: 乔家堡里里外外张灯结彩，一团喜气。作为喜堂的在中堂，各色亲戚朋友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曹氏正在紧张地处理婚礼事务，他神清气爽，忙而不乱。严振山走进来道喜后问道：
5: 太太，你找我呀？
4: 严师傅，今天是二爷大喜的日子，招呼你的人各处都看好了，多少防着点留黑漆。
5: 嗯。
4: 严振山点头离去。曹氏随后又吩咐张马：新娘子下轿后的事你替我看着点，听说陆家小姐的母亲去世早，从小陆东家带着她走州串府，见过很多大世面，咱别让人家挑了眼。张马乐呵呵地去了。曹氏四下看看，略微松了一口气，身子却跟着晃了一下，差点晕倒。杏儿急忙过来搀扶，曹氏推开他，喜滋滋地说：
6: 我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1: 正说着 达庆走进来贺喜，曹氏毫无芥蒂地说：“
4: 四爷来了，同喜同喜。长顺，快给四爷看座。”
1: 达庆坐下，架起二郎腿，四下张望着说：“
5: 哎呀，没想到乔家到了这步田地，陆家小姐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啊！哎呦，更没有想到婚礼还能张罗得这么气派呀、啊！”
1: 曹氏看了他一眼，说：“
4: 四爷说话，我怎么不懂啊？我觉得乔家挺好的，没你想的那么不堪一击。这婚礼10000两银子早就备下的，自然气派。”
1: 达庆心中一惊，还没有开口，却见曹掌柜走进来，大声贺喜：“
4: 曹爷，同喜同喜！”
1: 曹氏笑着迎上前去，不再搭理达庆。就在这时，乔家大门外突然鼓乐齐鸣，震耳的鞭炮声足足持续了一盅茶的功夫才停了下来，屋内的人都赶紧奔了出去。只见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到了乔家大院门口，曹掌柜赶紧上前递给智庸预备好的弓箭，智庸摇晃着下马，忍着头晕向轿门嘘嘘射出一箭，轿帘掀开，杏儿和喜娘代替明珠和伴娘将玉汉从轿中搀出，众人打量瞩目之下纷纷赞叹起来。玉汉踩着红毡迈过大门内的火盆，又迈过马鞍，终于走进了乔家。他忍不住从盖头内向外看了一眼，眼光略微紧张，但满是喜悦。明珠笑着悄声嘱咐道：“
6: 小姐，把头低下来，人家都看您呢。”
1: 盖头下的玉汉赶紧乖巧地把头低下来，轿后铁信石勒住马车，与身后长长的嫁妆队伍一起等着。他冷冷地四下打量着，凌厉的眼光与此刻乔家门里门外的喧天喜庆与热闹显得极不协调。在中堂内，众人簇拥着智庸和玉汉在天地桌前站定，盖头下的玉汉悄悄看一眼身边的智庸，心中喜不自胜。智庸在进门时灌下几口长顺捧过来的热茶，头晕好了一些，这会儿拜堂他掩饰得很好，只是眼神有点空洞。
4: 曹掌柜做司仪高声道：“
5: 吉时已到，两厢洞月，新郎新娘一拜天地跪。”
4: 明珠扶玉汉跪下叩头，那一刻智庸似乎有点走神，没有马上跪下。盖头下的玉汉忍不住抬头看他一眼，一旁的茂才赶紧推推智庸，智庸梦醒过来一般机械地跪下叩头：“
5: 行。”
4: 明珠和茂才扶两人站起：“
5: 二拜高堂，跪。”
4: 高堂的座椅空着，曹氏挣扎着被人推到其中一张椅子上，智庸和玉汉接着叩下头去。曹氏喜泪涌出，急忙起立将二人搀起：“
6: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
4: 曹掌柜又唱道：“
5: 夫妻对拜。”
4: 两人刚转身面对面站好，明珠在玉汉耳边悄声叮嘱道：“
6: 小姐，等他先拜。”
4: 盖头下的玉汉抿嘴一笑，等着智庸先跪下去。智庸浑然不觉，机械地拜了下去。玉汉心中一喜，跟着盈盈拜下去。曹掌柜继续长声唱道：“
5: 兴礼成，送入洞房。”
4: 明珠将红绸一端递给玉汉，另一端递给智庸。智庸不知怎的心神又恍惚起来，曹掌柜悄悄拉他一把，急道：“
2: 东家，引新人入洞房啊。”
4: 智庸回头看玉汉一眼，眼神 突然变得极为陌生，啊的叫了一声，痛楚地抓住胸口的衣服。明珠一惊，盖头下的玉汉更是瞪大眼睛。茂才急忙搀住智庸，曹氏也紧张地盯着他。只见智庸猛地闭上眼睛，喘一口气，不看玉汉，扯起红绸向洞房走去。玉汉在明珠的提示下也准备起步，但那一瞬间，他心中突然起了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
1: 这时突然当地一响，一只镖从两人中间飞了过来，正中墙上双喜字，牢牢地定在那里。镖把上的红绸子犹在飘荡。不好，有刺客！曹掌柜大叫一声，一时众人皆惊，堂上一片混乱。玉汉啊的叫一声，几欲晕倒，只用下意识的回转身将玉汉抱住。众人乱纷纷地跑进跑出，一片惊慌。曹氏喝道：“
7: 都别乱，是刘黑气，快叫严师傅！”
1: 他一回头，却见茂才已经挡在他的面前，一副舍身相护的架势。这边玉汉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智庸的怀里，羞怯的满脸红云。智庸浑然不觉，将他交给明珠，跃出喜堂。曹氏吩咐张妈说：“
7: 快把二太太扶进洞房。”
1: 张妈应着，和明珠一起匆匆将玉汉扶走。玉汉一手掀开盖头角，回头担心地朝外面院里望去，他没有看到智庸，想了想，小声吩咐明珠：“
7: 快去找铁心石，叮嘱他保护姑爷。”
1: 明珠答应了一声，跑了出去。院中智庸提刀在手，怒声大叫：“刘黑心，你在哪儿？你出来！你要真是条好汉，就明着来，打什么黑镖？”严振山带人匆匆赶来，将智庸拉到一边去，低声对他说了几句：“真的没有其他外人进来？”智庸闻言一惊，抬头四顾，望着不远处的铁信石说：“那位是谁？”明珠恰恰匆匆走出来，见状赶紧说：“
6: 姑爷，他不是外人，他是跟我们小姐来的车夫。”
1: 智庸将手中的刀递给长顺，走过来直视着铁信石问：“你是陆家来的？”铁信石抬起头来，毫不畏惧地迎着他的目光，点头施了一礼。两个人四目相视，铁信石的伟岸和冷峻给智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你歇着去吧。”智庸沉吟了一下，回头喊道：“长顺，长顺呢？”一旁的长顺赶紧上前道：“啊，长顺还在生闷啊，二爷，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智庸回过头来直视着铁信石说：“带这位去休息，给他安排个住的地方。”铁信石不卑不亢地抱拳道：“姑爷，不用为铁信石操心，铁信石是个车夫，就住在马棚里好了。”说着便与上前招呼他的长顺一起退下。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目光锋利地看智庸一眼。智庸刚好也在看他，不知怎的心中又是一震。旁边的严振山更是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再无别的动静，喜宴照常开始，众宾客坐下仍在纷纷议论。曹掌柜引着智庸走了进来说：“
5: 啊，各位亲友，各位乡邻，请各位安慰，新郎来给大家敬酒了。”
1: 智庸微微皱着眉头，被动的一桌桌敬酒。洞房里，明珠一个人陪玉汉坐着，玉汉悄悄掀开盖头布问：“
6: 明珠，姑爷呢？”
1: 明珠笑着回答：“
6: 好像是开席了，在外头给众亲朋和乡里敬酒呢。”
1: 玉汉重新把盖头布放下，明珠悄声笑道：“
6: 小姐，您是不是饿了？”“
8: 我可是饿了。”
1: 玉汉也轻声笑了：“
6: 把咱的东西拿点出来吧，他们在吃，咱们也不能饿着自个儿啊。”
1: 明珠悄悄地从一个嫁妆盒子里拿出点心， 递给玉翰，玉翰咬了一小口，没觉出什么味道，又放下了，想了想说，
7: 对了，等会儿你出去让人把那个宝贝箱子搬进来。
1: 明珠一边吃一边含糊地应道，
8: 小姐说的是那个放翡翠玉白菜的箱子吧，您放心。
1: 玉翰微微掀开一点盖头，轻声说，
7: 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
1: 乔宅内依旧鼓乐喧天地热闹着，长栓却像早晨一样一个人躺在小屋子里生闷气。长顺跑进来推他说，
5: 哎，小子，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里躺着呀？外面都忙翻天了，你都会享清福，二爷刚才来找你呢，他这会儿还找我干什么呀？
1: 长栓生气地抹了一把泪花。长顺笑话他，
5: 哎呀，你生哪一门的气呀？啊，我明白了，二爷娶了陆家小姐，你怕以后就见不着江家的村儿了啊？去你的！
1: 长栓一把将他推得老远，接着猛地坐起来说，
5: 二爷竟能做出这么绝情的事，还说什么非他不娶非我不嫁呢，竟拿瞎话甜唬人，我不能让人家这个时候还蒙在鼓里。
1: 长栓一见他这个架势也有点急了，
5: 嘿，小子，你想怎么着呀？
1: 长栓起身下床往外走，红着眼睛道，
5: 我想怎么着你管不着。
1: 不多一会儿，一匹马从乔家堡飞出，长栓拉低帽檐一路疾驰，陆家的陪嫁依旧在乡道上蜿蜒着，好似马跑多久路有多长，这嫁妆就有多长。沿途围观的村民纷纷惊叹，长栓也忍不住咂嘴，心里越发不痛快，当下用力驱马快跑起来。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10: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13: 嗯，
12: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3: 这还真没
12: 听过。吃过对不对？
13: 啊，吃过。
12: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3: 哦，
12: 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13: 啊，
12: 北京同仁堂。
13: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12: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3: 是王炸产品，
12: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 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
13: 啊、
12: 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面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啊，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3: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12: 一环。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13: 嗯。
12: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13: 嗯。
12: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3: 啊。
12: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3: 嗯。
12: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
13: 嗯、
12: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13: 哦、
12: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3: 哦哎、
12: 酸酸甜甜的，
13: 这个味道我喜欢。
12: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13: 嗯、
12: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
13: 哦、
12: 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13: 哦、
12: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13: 嗯、
12: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
13: 哦、
12: 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13: 啊、
12: 你就是冲水喝、
13: 嗯、
12: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13: 嗯、
12: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13: 嗯、
12: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13: 哎、
12: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
13: 嗯、
12: 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13: 哦嗯、
12: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就是
13: 五
12: 瓶一个套组、
13: 嗯嗯、
12: 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13: 嗯、
12: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3: 五折
12: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13: 哦、
12: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3: 买五瓶送五瓶，
12: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十瓶啊、
13: 嗯、
12: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13: 嗯、
12: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3: 嗯、
12: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3: 那也就是说
12: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3: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12: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13: 嗯、
12: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3: 哎、
12: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13: 啊, 瓶
12: 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3: 哎、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2: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13: 嗯、
12: 量怎么样啊，
13: 对呀，
12: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3: 一小点
12: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3: 300克
12: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3: 哦、
12: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3: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12: 嗯、
13: 他都拎不动
12: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
13: 啊、
12: 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3: 是的，
12: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3: 嗯、
12: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3: 哎、
12: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3: 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4: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12: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3: 是药，
12: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勾兑呀、水呀，没有这些啊，没
13: 有
12: 这些、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对不对？想要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3: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0: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25集。江家翠儿哭着从门外飞奔进来，正好被江父撞见，当下大喝一声：“站住！哭什么呀你！”翠儿躲闪不及，只好站住，匆匆擦泪：“
15: 老爷，我没怎么。”
1: 他匆匆跑向内宅，江父狐疑，大喊一声：“翠儿，你给我站住！”江母闻声走出，翠儿站住，面色惨然地望了他们一眼，终于撑不住哭了起来。江母也急了：“
15: 翠儿，出啥事儿了？快说呀！”“老爷，太太，乔家的二爷今天瞒着我们家二小姐，娶了陆家的小姐。”
1: 江母大惊：“
15: 你说什么？只用他今天真的娶了陆家的小姐？”
1: 翠儿边哭边点着头说：“
15: 是他们家长山刚才告诉我的，这会儿怕是全七县的人都知道了，就我们还蒙在鼓里。长山还说
1: 啥？快说！”“
15: 长山还说，光陆家的嫁妆就摆了10多里路长呢。”
1: 江母身子晃了一晃，翠儿急忙上前抱住他。江母浑身颤抖着说：“
16: 这个乔之庸，前2天才和我们雪莹见过面，海誓山盟的，今天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1: 他突然住口，和江父一起看去，只见雪莹面如死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三个人顿时闭口。翠儿匆匆擦去泪水，雪莹盯着他们，半晌，大声地说：“
15: 爹，娘，翠儿，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别再瞒我了。”
1: 他话没有说完，便双眼一闭，牙关紧咬，扑通一声向后倒了过去。众人手忙脚乱地将他扶起，江母痛哭失声。江父怒道：“别哭了，谁也不准哭，你养的好闺女啊，把这个家的脸都丢光了，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是不是啊？”啊！说着他冲翠儿等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快抬上去啊！”翠儿等人将雪莹抬上绣楼，过了好一会儿，不管江母和翠儿的如何喊叫，雪莹依旧牙关紧咬，双目紧闭。江母哭着说：“
15: 这样不行，他会把自己弄死的，快把他的嘴撬 撬开。
1: 翠儿和李妈赶紧将雪鹰的嘴撬开，江母手忙脚乱地把水灌进雪鹰口中，雪鹰终于啊的一声喘过一口气，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几个人一时无声，只是齐齐地看着他。雪鹰愣愣地望着他们半晌，哑声说：
15: 你是谁？你们是谁？
1: 江母摇晃着他哭道：
15: 雪鹰，我是你娘。孩子，你怎么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1: 雪鹰终于认出了母亲和翠儿等人，他一言不发，突然扭过头去，眼泪一滴滴流了下来。江母落泪道：
15: 雪鹰，雪鹰，你要是想哭就大声哭，别理会你爹那个老东西，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也许就好了啊。
1: 雪鹰回了回神，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哇的一声失声痛哭起来。江母和翠儿也跟着哭，江父在楼下直转圈子，又急又气，冲着楼上恨声说：
2: 别哭了，不叫你们哭你们偏哭，都给我闭着。
1: 楼上哭声依旧，雪鹰猛然坐起，两眼发直，推开江母和众人下了床，眼见着就要冲下楼去，嘴里嚷着：
15: 我要见志庸，我不相信这事儿一定不是真的。
1: 江母急忙招呼翠儿和几个老妈子：
15: 快快快抱住他。
1: 当下几个人合力抱住雪鹰，雪鹰奋力挣扎，楼上乱成一团。过了好一会儿，江母含泪大声说：
15: 雪鹰，好闺女，你这会儿就是去他家也晚了，他家的新媳妇已经过门了。
1: 一听这话，雪鹰停止了挣扎，死死地盯住母亲，半晌才说：
15: 娘，您说志庸娶的新媳妇都过门了。
1: 江母心中害怕，但仍重重地点了点头。雪鹰像是从迷幻中突然清醒了，大叫一声向后晕倒过去，楼上再次忙乱起来。江母等人赶紧将他抬回床上。这次雪鹰很快睁开双眼，目光直直地盯着上方良久，然后平静地说：
14: 娘，我想过了，志庸今天要是真的背着我和陆家小姐结了亲，那一定不是他愿意的，他这么做是不得已。
1: 江母守在床边害怕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敢接口。倒是翠儿气愤地说：
15: 小姐，他对您这么绝情，您还护着他？
1: 雪鹰也不回答，两眼直直地转向江母说：
14: 娘，您去替我求求爹，我和志庸好了一场，这会儿要分手了，今生今世他和我再也做不成夫妻了，我别的不想，就想再见他一面，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1: 江母大惊：
15: 孩子，已经这样了，你还要见他呀？
1: 雪鹰惨然一笑，用游丝一样细细的声音坚定地说：
14: 娘，您替雪鹰求求爹吧，要是他执意不肯，雪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 说着他便在枕下一阵乱摸。
15: 孩子，你不能啊！
1: 江母吓得半死，还好翠儿抢先一把拿到剪刀，死死地握在手里。江母见状叫
15: 翠儿：快把这东西扔到楼下去，不能再让他看见了。
1: 翠儿应了一声，赶紧将剪刀扔了下去。只听咣当一声，接着传来江父一声大吼：
2: 哎，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们还想害死我呀？
1: 原来他正在楼下打转转，翠儿扔下的剪刀刚好丢在他的面前，着实把他吓了一跳。雪 雪鹰虚脱般静静地躺着，半晌悠悠道：
14: 娘，你们就是拿走了剪刀，可人要是想死，那可是容易得很。您一眼看不见，我从这楼上往下一跳，这家里就没有我这个人了，自然我也不会再给爹丢人了。
1: 江母一愣，哭着说：
14: 雪鹰，好孩子，我听你的，你要是死了，娘也不活了，还要这脸面做啥？你等着，我这就下去求你爹去。
1: 说着他一边哭一边奔下楼去。楼下江父听完江母的请求，气得直哆嗦：
2: 不，他愿意死就死，我丢不起这个人。哎呀，人家媳妇都进门了，他还要去，这
14: 老爷，念我们夫妻一场，你就准了吧。雪鹰现在一口气憋在心里，你不让他去见乔志庸，他就是个死。若让他去见了，或许这口气吐出来，雪鹰还能活。
2: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14: 不行也得行，你这回要是把我女儿逼死了，我就跟你拼命。
1: 江母说着向江父扑了过去，江父一边躲闪一边叫道：
2: 哎，你来人呐，快把他拉开。哎呀，他疯了。哎呦，这母女俩都疯了。
1: 李妈和翠儿赶紧跑了过来拉住江母，江母依旧拉扯着江父哭闹不已。江父气急败坏地说：
2: 哎呀，好，哎呀，你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反正我这张脸也早就没有皮了。
1: 他怒冲冲地走了出去。李妈搀着江母慢慢走上楼来，雪鹰一下子坐起，抓住江母的手说：
14: 娘，怎么样了？我爹他同意了吗？
16: 雪鹰，你放心，我已经打发翠儿去乔家堡了，志庸要是还愿意见你，他会帮你把他约出来的。
1: 江母无力地坐下，流着眼泪。雪鹰猛地投向江母怀抱中，哭着说：
14: 娘，谢谢您。
1: 雪鹰哭了一阵，她急急忙忙下床，找出那个包裹着新嫁衣的包袱收拾起来。江母大惊，拉住包袱说：
16: 雪鹰，你怎么又把嫁衣拿出来了？
1: 雪鹰扑通一声跪下：
14: 娘，万一志庸今天娶亲是被人逼的，万一他见了我还想带我远走高飞，我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娘，谢谢您养育女儿17年，您的恩情深厚，女儿永世不忘。女儿要是还有回来的一天，一定好好孝顺娘。万一我和志庸一去不返，娘的恩情我就来世再报了。
1: 江母一把抱住雪鹰：
14: 你真要和志庸私奔，那你爹他。娘，事到如今我和志庸谁也顾不得了，我们只能先顾我们自个儿了。
1: 雪鹰说着猛地站起，抱起包袱说：
14: 娘，不孝的闺女雪鹰走了。
1: 他推开江母，匆匆地向楼梯跑去。江母追过去哭着喊道：
14: 雪鹰，你真的疯了吗？翠儿还没回来，志庸愿不愿意再去财神庙和你见面还不知道呢，你就是要跟他走也要耐心等上一个时辰。
1: 楼梯口雪鹰一下子愣住了，他猛地回身抱住江母，身子跟着就软了下来，放声大哭。
4: 志庸从宴席上退下，来到书房，疲倦地取下身上的彩花。长栓红头胀脸地跑进来：
2: 二爷，城里头的江家来人了。
4: 志庸猛一回头：
2: 你说啥？谁来了？翠儿。
4: 长栓不敢抬头看他，眼睛躲闪道。志庸下意识地抬脚朝门外走，又站住，急切地问：
2: 翠儿在哪儿？他一个人还是和雪鹰一块来的？
17: 翠儿一个人，二爷。
4: 志庸顿一顿， 背过身说：“
17: 他来干什么？”
4: 长栓发急道：“
17: 错让我禀报二爷，江家二小姐，听说二爷今日成亲，想再见你一面。”
4: 只用头也不回，冷然说：“
17: 你告诉他，我有事，不想见。”
4: 长栓看看他，气呼呼地说：“
17: 我也这么说了，可是翠儿死活不走，说您今天要是不去西关外的财神庙见他，今生今世就甭想再见到他了。”
4: 只用心里一震。
17: 啊，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下人能有什么意思啊？

0: 我看着智庸，二弟，事情到了这一步，今日乔家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雪英表妹了。她想见你，哪怕是为她好，你也该去见上一面。
1: 智庸猛回头，又惊又怒道：“
2: 嫂子，你们都把事情做到这一步了，还要我去见雪英？亏你想得出！”
0: 我让你去见她。是希望你和雪英表妹把这件事做个了断。当然，你也可以不去。不过嫂子让你去，主要考虑的是雪英表妹。今生今世，你们俩有缘无分，终究是做不成夫妻了。若现在，你连再见她一面也不愿意，难道还想让她继续对你心存幻想，以至于最终和别人也做不成夫妻吗？智庸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2: 嫂子，你说什么？雪英要和别人做夫妻？
0: 我听说，江家姑父已经把雪英许给了榆次东湖村的何家大少爷为妻，何家已经下了小定，估计很快就要下大定了。
2: 哼，不，我不相信。雪英不会答应的。
0: 曹氏落下泪来。你说的不错，雪英确实没有答应。可你要明白，她不答应何家的亲事，正是因为她心里时时刻刻想的是你呀。
2: 嫂子，当初让我娶陆家小姐的是你，这会让我去见雪英的又是你。你不怕我去了，忘不掉旧情，和他一起私奔，再也不回乔家补吗？
0: 曹氏心乱如麻，眼泪忽然涌出。二弟，我知道你心里苦，可你要是想离家出走，你早就这么做了。你就是现在想这么做，嫂子一个妇道人家也拦不住你。可是嫂子知道，你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把另一个你今天刚刚娶进门的女人扔下。她和雪英一样，也是一个女人。你把她娶了进来，你就是她的天，她的地了。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刚进门就失去丈夫，你的心没有这么狠。
2: 只用心头一震，回头看她一眼。又转过脸望着窗外，不再说话。
3: 长栓！
2: 曹氏回头喊道。长栓应声跑了进来。曹氏冷静地吩咐道：“
0: 出去告诉江家的人，二爷马上就去西关外的财神庙，和他们家小姐相会。”
2: 长栓一愣，哎了一声，赶紧跑走了。只用再次痛苦地、吃惊地回头。曹氏不再理他，由杏儿扶着径直离去了。只用再也支撑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天渐渐地暗了下来，黄昏时分，雪英和翠儿提着包袱下车，匆匆走进财神庙。翠儿四下一看，大殿里无人，低声说：“
4: 小姐，我们来早了。”
2: 雪英无语，花容惨淡，将包袱交给翠儿，默默地在财神前跪下合掌祷告。翠儿等了一会儿，越发担忧：“
4: 小姐，你说乔家二爷会不会不来呀？”
2: 雪英不接口，继续祷念道：“
4: 财神爷在上，求你保佑民女雪英与智庸情谊不变，姻缘不散，保佑智庸今日能抛下一切，带着民女远走天涯。天可怜见，今生今世雪英要嫁给他，就这么一个机会了。”
2: 雪英说着，泪水滚滚落了下来。与此同时，玉翰 正坐在洞房苦等之

0: 日庸，明珠在一旁侍立，看看天色，半是宽解，半是玩笑地说：“
1: 小姐，姑爷可真能沉得住气，都这会儿了，也不进来掀盖头。”
0: 玉汉教训道：“
1: 以后在姑爷面前，不许再这样口无遮拦了。”
0: 明珠吐了吐舌头：“
1: 知道了，好小姐，瞧瞧您才进门，就胳膊肘朝外拐了。”
0: 玉汉一听也笑起来。这时依稀听见门外有人匆匆走来：“
1: 小姐，是不是姑爷来了？”
0: 明珠悄声地说。玉汉大为激动，赶紧整整盖头坐好。可令他失望的是，这脚步声到了门口并未停留，接着又渐渐远去。玉汉心中有点失落，忍不住叹了口气。明珠见状打岔道：“
1: 小姐，您给明珠说实话，您是不是打太原府头一眼看见姑爷就喜欢上他了？”
0: 玉汉不语，心中却甜丝丝的。明珠见他不回答，便自顾自地唠叨起来：“
1: 在咱们家里，您一直绷着，不说喜欢也不说不喜欢，其实呀，老爷早看出来了，您不说喜欢就是喜欢。”
0: 玉汉多少被他说得有点害臊了，当下笑着喝道：“
1: 你给我住嘴。”
0: 明珠捂嘴笑了起来，玉汉却真的感觉到有点闷了，忍不住站了起来，一边活动着腰肢一边说：“
1: 你说他这会儿会在哪儿呢？怎么还不进来？”
0: 书房内，智英倚窗默立，一阵一阵心疼如刀割一样。常栓再次走进来催促道：“
2: 二爷，妈已经准备好酒了，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呀？”“不去，我说过好几遍了，你别再来烦我了。”
0: 常栓也不搭腔，扭头就走。又过了一会儿，曹氏走进来，默默看着他。只因一见他进来，赶紧背转过身去，看也不看他。曹氏沉声道：“
3: 二弟，你就是铁了心不去见雪鹰，也不能再待在这间屋里了。天也不早，今是你新婚大喜之日，这会儿洞房里还坐着一个人，今天也是他大喜的日子，你把他娶进家门都大半天了，还没有给他掀盖头呢。他和雪鹰一样，也是个女儿家。”
0: 智庸心中又烦又乱，听不下去了，转身大步向洞房走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有一种自由叫做不再等待被爱。今天分享的是恰如其分的孤独。人只有在被爱或者不爱任何人的时候才会情绪稳定。其实仔细想想，在你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是你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候。尽管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孤单，但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完全自由，不必害怕无人相伴的时光，这恰是你与真实自己相遇的良机。在寂静中平静内心的声音，在独行时找到生命的节奏。当你不再向外索求情感确认，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爱来时有珍惜的能力，爱走时有转身的底气。有人说，获得自由的方式是接受了没有人爱你。我觉得这是最浪漫且适合。
8: 向海而生，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
4: 老同学，老大哥，
5: 行了，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2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3鳞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 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1: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女炮班在张家楼成立时，1954年出生的魏淑燕已经记事了。魏淑燕是谁？女炮班第四任班长，任期从1974年初到1977年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年11月设置完成的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中，有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进一步了解，还会发现很多之前意想不到的情况。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是张家楼生产队的老队长，曾经和张淑英搭过班子。张淑英1968年元旦结婚那天，是魏喜老人领着几个人到山路上扫雪，从张家楼一直扫到船体沟，把崎岖小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到公社登记，并和爱人张福康等一起回张家楼举办婚礼的张淑英一行。魏淑燕的亲二婶儿是第一代女炮班炮手杨金荣，魏淑燕的姐姐魏建敏是第三代女炮班班长及魏淑燕的前任。1966年春天，第一代女炮班到大连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当时15岁的魏建敏和几个同伴作为小炮班的小民兵，随张淑英他们去大连，专职照看妈妈兵们的孩子。第一代女炮班庄田守魏传琴的父亲和魏淑燕的爷爷是亲兄弟，第一代女炮班引信手徐福英和魏淑燕有双重亲属关系。徐福英的母亲和魏淑燕的奶奶是亲姐妹，魏淑燕的父亲魏传海和徐福英是两姨兄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称徐福英为姑。魏淑燕的姥姥嫁给了徐家的兄，徐福英的母亲嫁给了徐家的弟，徐福英是魏淑燕母亲徐福玲的堂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叫徐福英是姨。女炮班第十二代成员第十三任班长庞小丽是魏淑燕的女儿。小时候，魏淑燕父母和二叔魏传强、二婶杨金荣一家住一个院儿，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8个男女姊妹，十几口人住3间房，人口多但不乱。爸爸魏传海非常爱干净，穿戴整齐，家里家外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每家院子都是泥地，下雨天泥泞，别人家不在乎，脚把烂泥踩到了家里。爸爸觉得这样不行，没有水泥，就用石头在院子里砌出1米宽的小道，人走在上面，脚不会沾上湿泥。过年用白灰把屋内的墙壁刷一遍，用白纸糊卧室的墙壁和顶棚，容不得家里有灰尘。妈妈徐福玲也干净利索，孩子多，衣服先由大的穿，穿小了再由小的接着穿，都洗得干干净净，棉衣也经常拆洗。妈妈厨艺高超，做出来的饭非常好吃。公社干部到张家楼下乡蹲点，都到魏淑燕家吃饭。更为难得的是，父母从不打骂孩子，生活艰苦，但家庭温馨和谐。父母言传身教，魏淑燕姊妹兄弟从小就养成爱劳动和讲卫生的好习惯，一个个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大姐魏建敏，人称大燕子， 非常漂亮。当生产队民兵排长、女炮班班长，追求她的人很多。驻军某部指导员先是托人提亲，后亲自登门求婚。有了张淑英嫁给军人的先例，特殊情况是可以考虑的。何况魏建敏当时也是海洋岛女性当中的佼佼者，但是魏建敏坚决地拒绝了。魏淑燕很不理解，问姐，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姐说，咱配不上，人家有文化，又是城里人，户口就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姐当面也是这么跟对方说的。那时候户口能把一个人限定在某个范围，无法突破，姐姐因此根本没想过嫁军官。魏淑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淑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淑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3: 的
2: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2: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3: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2: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3: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2: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知道有多美哈。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2: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3: 啊，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2: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3: 对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2: 对，
3: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2: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3: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2: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3: 最少在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2: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3: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2: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3: 的
2: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3: 对对对对。
2: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3: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2: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3: 小院，对，是的，是的。
2: 就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3: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2: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3: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 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啊，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2: 嗯，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3: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2: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3: 再见，主持人。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

0: 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0: 哎，欢迎 啊！
1: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0: 哎、
1: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
0: 哦，
1: 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0: 都是缺钙的表现。
1: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0: 这黄瓜籽好啊，
1: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0: 嗯，
1: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0: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1: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0: 变没变，
1: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0: 哦，还便宜了。
1: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0: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1: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
2: 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0: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1: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0: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1: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100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0: 就
1: 直接给补充足
0: 了。
1: 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7桶了啊。
1: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

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杀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得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鱼腹。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2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4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10多里路，在太平湾贩布老客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客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8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鲨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鲨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 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又被商标文字游戏给骗到了。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呢？千和零酱油，你以为是千和零添加酱油，实际人家的千和零是商标。一号土猪，你以为是家养的土猪，其实一号土是商标。百分百椰子水，你以为是纯椰子水，其实百分百是商标。还有我们身边的汇源百分百果汁，汇源百分百竟然是商标。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安踏断码清仓店，安踏断码是商标。还有呢，让我更想不到的，农家土鸡蛋，农家土是商标。一号土猪肉，一号土是商标。零蔗糖冰淇淋，零蔗糖是商标。再来看看简爱酸奶上一行小字，写着真牛乳，乳酸菌，其他没了。其实其他没了也是商标的一部分。还有最近曝光的方便面，一桶半，一袋半，都是商标。还有一个让我忍不住想笑的，就是120瓦充电器，你猜人家注册的商标是啥？人家注册的商标就是120瓦，就这商标名起的这么搞笑，不去德云社都太屈才了。
7: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9: 你翻开《三国演义》，曹操一定是第一个抓住你眼球的人物。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的枭雄，那个在赤壁被火烧连营的败将，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常识的事实，这位家喻户晓的三国人物其实一天都没在三国时代活过。这就像发现麦当劳叔叔其实从不吃汉堡一样荒谬，我们集体记忆到底在哪里出了错？曹操生于155年，卒于220年3月15日，此时间典藏着令人震惊的历史密码。他去世9个月后，也就是220年12月，曹丕才正式接受汉献帝禅让，进而建立曹魏政权，三国时代的大幕就此拉开。也就是说，曹操的一生皆在东汉王朝的落日余晖里度过，他直至离世仍是汉臣，其墓碑上所刻只能是汉征西将军曹侯，而非魏武帝。这一谥号乃他的儿子追封。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玩了一个时空魔术，他把曹操这个人物塑造成为了三国鼎立局面开始的关键之人。不过这也使得历史分期当中那至关重要的界限变得模糊且难以分辨，就像把拿破仑算作二战人物般荒诞，我们却对这个时代作为习以为常。建安七子的诗会、官渡之战的烽烟，甚至那场著名的煮酒论英雄，都发生在汉献帝的年号之下。这些场景之中的曹操着的是汉官朝服，而非魏王蟒袍，历史教科书的分期陷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误会。我们习惯将184年黄巾起义至220年曹魏建立统统称为三国时期，这就如同把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都称作民国那般不严谨。在专业史学家看来，真正的三国应以曹丕篡汉为起始，曹操更像是一位历史摆渡者，他亲手打造的那艘渡船曹魏政权，他自己却未能登上岸。耐人寻味的是，曹操本人对于汉臣这一身份异常的执着，他在晚年面对孙权的劝进之时说道，若天命于吾，吾为周文王矣。这句话泄露了其中的一些天机，他宁可做那改朝换代的奠基之人，也不愿亲自将汉室的招牌给摘下。这种政治上的洁癖与小说里汉贼的形象形成了奇妙的反差，就好似发现暴君尼禄实际上是个素食主义者那般，时间线的错位造就了文学与历史的经典悖论。《三国演义》续得曹操这个超级反派去支撑叙事，于是将东汉末年的军政斗争都预先支出给了三国故事。这就如同权力的游戏，把劳勃·拜拉席恩算作我王之战的参与者，我们即便明明知晓时间对不上，却感觉剧情就该这般展开。下次你看到曹操在影视剧里自己一个人很大声的呼喊孤家寡人时，不妨浅浅的笑一笑，这个魏王的爵位实际上是他的儿子后来追封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的黑色幽默，真正定义三国时代的人反而被永远留在了前朝的相册里。或许这就是英雄的宿命，他们创造时代却从不属于时代。
14: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5: 一位母亲分享自己的经验，孩子忙着玩耍，到了饭点还是不来吃饭，叫一次之后，他和家人没有继续叫，也没有等，照常开饭。过了很长时间，孩子来吃饭，才发现桌上只剩零星饭菜，这才意识到，原来错过饭点，是真的会没菜的。自那之后，每次孩子都会准点过来和家人一起吃饭。其实只有亲身经历行为带来的后果，孩子才能真正把行动和后果联系起来。如果父母总是提前提醒，事后补救，孩子便永远活在语言预警里，却学不会自己负责。生活中很多小事都是如此，作业忘记带，水壶丢在学校，出门磨蹭，父母出于关心反复叮嘱，却无形中替孩子缓冲了所有本该由他们体验的结果。唯有让孩子承担自然发生的后果，他们才会逐渐养成责任与规划的意识。好的教育不是让孩子永远听父母的话， 而是让他们在没人提醒时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

0: 现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3鳞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2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1: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 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宁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宁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宁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剩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宁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 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

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

0: 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鸭皮，鸭皮，鸭皮，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

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5: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4: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4: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0: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2: 办好中国的事情，
1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0: 底气就来自引汉界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1: 呀，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

0: 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
4: 共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
4: 共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6: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

0: 顶印上的敬。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

0: 在舌尖。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3: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4: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3: 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4: 的
3: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4: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3: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4: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3: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4: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3: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知道有多美哈。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4: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3: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4: 啊，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3: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4: 对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3: 对，
4: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3: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4: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拼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3: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4: 最少在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3: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4: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4: 的
3: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4: 对对对对。
3: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4: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3: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4: 对，是的，是的。
3: 就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4: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在此是这样，
3: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4: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 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啊，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3: 嗯，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4: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
3: 哦，
4: 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3: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4: 再见，主持人。
5: 讲述长海故事。

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女炮班在张家楼成立时，1954年出生的魏淑燕已经记事了。魏淑燕是谁？女炮班第四任班长，任期从1974年初到1977年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年11月设置完成的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中，有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进一步了解，还会发现很多之前意想不到的情况。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是张家楼生产队的老队长，曾经和张淑英搭过班子。张淑英1968年元旦结婚那天，是魏喜老人领着几个人到山路上扫雪，从张家楼一直扫到船体沟，把崎岖小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到公社登记，并和爱人张福康等一起回张家楼举办婚礼的张淑英一行。魏淑燕的亲二婶儿是第一代女炮班炮手杨金荣，魏淑燕的姐姐魏建敏是第三代女炮班班长及魏淑燕的前任。1966年春天，第一代女炮班到大连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当时15岁的魏建敏和几个同伴作为小炮班的小民兵，随张淑英他们去大连专职照看妈妈兵们的孩子。第一代女炮班庄田手魏传琴的父亲和魏淑燕的爷爷是亲兄弟，第一代女炮班引信手徐福英和魏淑燕有双重亲属关系。徐福英的母亲和魏淑燕的奶奶是亲姐妹，魏淑燕的父亲魏传海和徐福英是两姨兄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称徐福英为姑。魏淑燕的姥姥嫁给了徐家的兄，徐福英的母亲嫁给了徐家的弟，徐福英是魏淑燕母亲徐福玲的堂妹。从这个角度讲，魏淑燕叫徐福英是姨。女炮班第十二代成员第十三任班长庞小丽是魏淑燕的女儿。小时候，魏淑燕父母和二叔魏传强、二婶杨金荣一家住一个院儿，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八个男女姊妹，十几口人住三间房，人口多但不乱。爸爸魏传海非常爱干净，穿戴整齐，家里家外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每家院子都是泥地，下雨天泥泞，别人家不在乎，脚把烂泥踩到了家里，爸爸觉得这样不行，没有水泥就用石头在院子里砌出一米宽的小道，人走在上面脚不会沾上湿泥，过年用白灰把屋内的墙壁刷一遍，用白纸糊卧室的墙壁和顶棚，容不得家里有灰尘。妈妈徐福玲也干净利索，孩子多，衣服先由大的穿，穿小了再由小的接着穿，都洗得干干净净，棉衣也经常拆洗。妈妈厨艺高超，做出来的饭非常好吃。公社干部到张家楼下乡蹲点，都到魏淑燕家吃饭。更为难得的是，父母从不打骂孩子，生活艰苦，但家庭温馨和谐。父母言传身教，魏淑燕姊妹兄弟从小就养成爱劳动和讲卫生的好习惯，一个个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大姐魏建敏，人称大燕子，非常漂亮，当生产队民兵排长、女炮班班长，追求她的人很多。驻军某部指导员先是托人提亲，后亲自登门求婚。 有了张淑英嫁给军人的先例，特殊情况是可以考虑的。何况魏建敏当时也是海洋岛女性当中的佼佼者，但是魏建敏坚决地拒绝了。魏淑燕很不理解，问：“姐，这是多好的事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姐说：“咱配不上，人家有文化，又是城里人，户口就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姐当面也是这么跟对方说的。那时候户口能把一个人限定在某个范围，无法突破，姐姐因此根本没想过嫁军官。魏淑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淑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淑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陈勇发现弟弟没了，又看到海里来回游弋的大白鲨，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海里，与大白鲨搏斗起来。大白鲨张开大口，一下把陈勇吞进了肚子里。陈勇摸透了大白鲨的习性，早就想好了这招来对付鲨鱼牙。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他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板。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的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三尺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儿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四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

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的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的。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纬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及山、海、
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3鳞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 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1: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2: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堵车，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1: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

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闽，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建立漳州郡。陈元光及其将官士兵全部在漳州辖地落籍，与原住民杂居通婚。由于原漳民习惯以大米为主食，面食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是用燃烧盐肤木、蒲姜烧炭或金工藤、山油麻、早稻草烧成灰后，冲水过滤沉淀而成的黄色植物碱。边加水边点碱边搅拌面粉，点碱多少比例要适当，才能做成风味独特、口味合适的碱面条。最后面条在烧开的沸水锅里捞出，冲以冷水使面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份裹成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1: 冬至前后，漳州城区的街道热闹起来。一年一度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建漳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公元686年，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呈请皇帝敕建漳州郡，吃面的饮食习惯便从中原一带传到漳州地区。千载时光，漳州人在面食中领略着岁月的延绵。
2: 老板，那豆皮，手工的还是机器的？
3: 那手工豆皮，做的时间比较好。买豆皮机嘛哈。
1: 天禄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他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
2: 手抓面。
1: 林天禄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为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会穿。

粥手抓面是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闽南人喜爱的酱料，握在手中大口吃，颇有北方式的粗犷。

翻手抓面中，碱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漳州人做碱面一直沿用大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的加入能够起到中和酸性的作用。做碱面时，选用当年生产的高筋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食盐和大树碱，进行揉面。揉面的次数越多，力道越大，面团里的空气被充分挤压，大树碱与面

出来的熟碱面色泽微黄，柔韧润滑，方为上品。手抓面以五香卷、豆腐和蒸丸为主要配料，这些配料林天禄坚持

0: 做五香卷，要将猪肉改刀成肉块，加入马蹄、葱花、白糖、五香粉、干葱头、地瓜粉，混合搅拌均匀后，加适量鱼露，形成五香卷的内馅。
1: 做五香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白糖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一个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接着将豆皮切成三角形状，裹上内馅。

0: 将五香卷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翻下去的时候油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它要熟的时候口可以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油花在锅中跳跃腾挪，6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1: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油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0: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都香。

手抓面的配料准备妥当，还需调配各式酱料，蒜蓉酱、油白醋、白糖、盐巴、蒜泥、辣椒和洋葱调配而成，辛辣直击口腔，既提香又解腻，是吃手抓面不

最后淋上一勺亮的甜面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四种酱料成就了手抓面浓浓的闽南风味。五香卷、炸豆干、炸蒸丸，丰富的食材组合在一份份熟碱面中，配合着浓郁香醇的酱料，手抓面为食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除了用手抓着吃，

0: 也形成了漳州人无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成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鸭面、水面，但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卤面。卤面的灵魂当然在于卤汤，而传统卤汤必不可少的原料有虾仁、香菇、鱿鱼干、黄花菜、瘦肉、笋丝，高档一点的还有干贝。这些原料呢，都用猪大骨汤煮开，搅进打好的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碱面过水，加上豆芽，浇上卤汤，加点调味酱和炸过的蒜丁，那就很美味了。但在街上的卤面店里还有丰富的卤味配料可供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阵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0: 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呈现。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中原人入住漳州后，吃面的机会相对减少，面食逐渐演变为节日美食的重头戏。在重大节日、婚寿喜庆、洞土乔迁时，都能见到卤面的身影。漳州卤面虽源自北方，但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滋味。
2: 还有一份要什么？鹅肉哈，鹅肉跟笋哎。那还有一碗要什么？
0: 新的一天刚开始，陈真方面馆的

0: 吃卤面时，食客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卤料，卤肠、蒸丸、炸肉、香肠，不同的搭配成就不同的滋味。
1: 有肉有吗？
2: 多少？
1: 五斤左右吧。这两好，好，再来，再来，再来。猪肉好，
2: 好，
1: 好新鲜。走啦。
0: 卤料味道来源于卤水，卤水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厨师的直觉和对细节的

0: 进小布袋里，投入熬煮的大骨汤中。
1: 我们这锅汤它是百年老卤，我们每天往里面加货的时候会放一包卤料包下去，为了这个提鲜。
0: 冰糖的加入为卤水带来了甘甜与醇美，料酒、酱油、调味料为卤水添味加彩。

扑鼻的淡香与软嫩的口感，静候时刻前来分享。

汤是卤面的灵魂。为了做好卤汤，陈正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不少心思，将干贝、

0: 再加入猪肉、特调酱汁、香菇和鸡蛋，每放一次食材进行一次搅拌，不同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要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的，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沸腾的汤汁令食材的香味得到发散，

0: 煮碱面，放入沸水中，面条立即变得细软嫩滑。捞起后，浇上一大勺卤汤，清甜的汤汁融入绵软的碱面中。再搭配上各式卤料，漳州人把一天中的期待都留给与卤面的短暂相会。卤面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乔迁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时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丰饶的物产赋予了漳州卤面丰美的味道，它饱含烹饪者精湛的厨艺。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这碗线面呢已经变两碗了。哎呀，没办法，只好含泪吞下两碗线面。当地人都说这就是线面神对吃饭慢的孩子的惩罚。等福州孩子长大后，线面又成了他们的乡愁了。福州人对线面的想念有味道，还有它所承载的情感。线面的主食方法很简单，把煮好的线面加到事先准备好的羊肉、排骨等高汤里，当然这些是灵魂，再调些福州老酒，这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这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线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洗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

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

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

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

0: 老板来提下猪肉。
1: 哦，你做嘞？
0: 啊，
1: 这做鸡鹅米线，这种我做好，这种就尽量做好了。
0: 你慢慢提四件，提四件。好，猪肉甲关下去。
2: 我是因为做食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0: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学到这个口味，唔敢变，这是正港的古早味。
3: 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保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

4点到5点，文旅中国。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啊，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

吴崖间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煎。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

0: 个压尖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鸭尖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鸭尖。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胡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

间，海蛎面线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

0: 面坚果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只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的，
1: 看一下。
2: 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质量很好，
1: 不错不错，
3: 是大上等货，
1: 适合你们做那个。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谢谢。
0: 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4: 阿姨，我要4个。
5: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3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传统面坚果的馅料由花生、芝麻、冬瓜糖和桂花露构成。芝麻和花生用文火干炒，持续40多分钟不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性和毅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细腻如绵的面糊。锅底倒上一层油，将搅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哈，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

0: 在果酱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

水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莹润绵连，甜而不腻。除了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以后的咸馅料铺在果浆上，再撒上一层胡椒粉、韭菜和蛋丝。

下料，甜与咸取得微妙的平衡。漳州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一杯香韵醇厚的乌龙茶，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面坚果，

地道的滋味。宋瑞莲和丈夫将40余年的时光浓缩成一块块面坚果，古早的味道承载着漳州人味觉深处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

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先去几，不知。

0: 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

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

0: 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1: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边，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角，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

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

0: 新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简姆斯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前阵子呢去新疆旅游了，忽然发现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韵味，也是在随机当中啊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很适合当时的情景，回来呢就爱上了这首歌，点歌来听。好的，一起来听打起手鼓唱起歌。

夏天的夏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久不见，他说这是我今年第三次参加相亲了，一坐下来妈妈便开始讲对面女孩的种种优点，中心思想呢就是我必须娶她回家当老婆。我妈妈讲完，对方的妈妈又开始向她女儿夸起我来，半个钟头过后两个妈妈才相互打了一个眼色离开餐桌，把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来。我和她静静地对视了一分钟，好久不见，她先开口说看来是很奇妙的缘分啊，只是双方家长不知道啊。好久不见，一起来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1939年1月16日，为加强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作为全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颜的8年岁月里，有三位主要负责人，即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那么作为负责人之一，王若飞是如何领导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在谈判桌上他是如何据理力争的？在谈判

说外，他是如何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在革命生涯中，他是怎样度过六年铁窗而坚贞不屈的？最终，他又是怎样以生命践行铮铮誓言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王若飞。王若飞1896年出生于贵州安顺一个地主家庭，八岁时他被舅父黄其生接到贵阳上学。1918年春，他在舅父的带领下和20余名学生前往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若飞回到上海，时值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他决定赴法学习。同年11月，王若飞到达法国后，先补习法文，后到圣厦门钢铁厂当学徒。在此期间，他注重社会调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王若飞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王若飞回国，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和宣传部长。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内蒙德胜旗农牧民自发开展斗争，决定派王若飞、田德秀、潘恩普三人到内蒙成立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为西北特委特派员。到达包头后，王若飞随即与乌兰夫接上头，并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1月21日晚，因叛徒出卖，王若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宁死不屈。在狱中，他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很赏识他的才华和胆识。1932年春，王若飞的舅父黄其生赶到归绥探监，他首先找到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他劝说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只要答应马上释放。黄其生把傅的意见转告王若飞，却遭到拒绝。1934年4月，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被囚期间，王若飞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1936年7月，王若飞被借送到山西太原陆军监狱。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委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临行前，刘少奇对薄一波说，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王若飞身份来到陆军监狱。他从审讯档案中得知王若飞被捕后表现英勇，即向阎锡山身份来到陆军监狱。他从审讯档案中得知王若飞被捕后表现英勇，即向阎锡山提出释放要求。阎锡山表示可让人陪同薄一波去看望王若飞。1937年春，国内局势骤变，日本侵华气焰嚣张，薄一波再次找阎锡山商谈释放政治犯。经过谈判，阎锡山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王若飞被营救出狱，八月到达延安，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国共两党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震荡，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周恩来当时因公返回延安，王若飞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后被任命为南方局重庆

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5年2月底和3月初，中共中央两次致电王若飞，指出国民党不能代表民意，要坚决坚持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制，成立联合政府，说服民盟在渝、荣、昆与我们配合行动。为了贯彻中央电视精神，王若飞在沈钧儒住所邀请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王若飞在会上谈了我党坚持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召开各党派协商会议，坚决反对蒋济国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假民主，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我党联合一致，大力发展大后方民主运动。沈钧儒、黄炎培、张伯钧等人发表讲话，表示赞同王若飞代表我党提出的主张，愿与我党采取联合一致行动。6月17日，中央致电王若飞，美政府现行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但结果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只有美扶助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又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王若飞随即召开南方局领导成员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精神，认定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派出武装工作队分散在川桂地区，还要对友军以交朋友为目的进行统战工作。会议还确定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扩大民主运动的宣传，联合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6月30日，王若飞在七星岗星炉同黄炎培等举行谈话会，商量去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恢复国共两党商谈的办法。7月1日，王若飞陪同国民党参政会楚辅成、黄炎培、冷通、傅斯年、左顺生、张伯钧等五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由于王若飞从中斡旋奔走，双方很快一致同意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结束一党专政，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等。这个协议成为以后中共中央和民盟在政协会议上采取联合一致行动的基础，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两条道路。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和平，毛泽东协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从9月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十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做了多次发言，他讲话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击中要害，常常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在9月4日的会议上，继周恩来发言之后，王若飞对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做了发言。他指出，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由于做法不同，与所处之环境各异，彼此有许多方面不尽相同。我党在敌后创建了军队，开辟了解放区，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亦为我党所坚决反对。此后一个月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与王若飞接连与国民党代表在德安里101号进行了十几次谈判，特别在军队、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说理斗争。
最终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

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10月10日晚，红岩村的同志欢庆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若飞说，这次你领会的精神很准确，谈判的立场也很坚定，与恩来配合非常默契，你们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哟。11日，王若飞护送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次日他又匆匆飞回重庆。协议已经签了，但国民党从未想过要遵守达成的协议。在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三天，蒋介石便下达密令调兵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进行谈判。10月20日，周恩来与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就停止进兵等问题进行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这时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重庆组成反内战联合会，昆明学生举行了反内战集会，国民党特务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了121昆明惨案。为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重庆学生呼吁各界援助受伤同学，王若飞和董必武各捐款10000元表示支持。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蒋介石继续玩弄阴谋，同意按照会议纪要由国民政府召开有各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王若飞给时在延安的舅父黄其生写信道，国统区追求民主自由的朋友更羡慕舅父在延安如在天上，现在大后方黑暗反动，生活昂贵，真是一般人喘不过气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争取还需要很大的努力。目前的时局在相当的时期内内战不会停止，但最后还要走向和平、民主、团结。不管前方打得如何激烈，我们可安坐在重庆谈判，这就是今天政治的特点。这封信表现出王若飞对时局的洞察与预见。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同意在宣传上以利于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随后王若飞召开了南方局各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电示，讨论研究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问题。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达成停战协议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此次会议共有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全体代表被分成5个小组，董必武、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民盟代表罗隆基等组成一个小组，主要讨论政府改组问题。罗隆基是公认的大才子，他追求民主，向往自由，更期望实现国内和平。王若飞在小组会上紧密团结罗隆基，面对复杂尖锐的局面，他向罗隆基进行了大量深刻的分析，并以坦荡、坚韧、博学赢得了罗隆基的钦佩和敬重，从而结成很好的朋友。王世杰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法学博士，王若飞为了对付王世杰玩弄资产阶级的法学名词，把宪法学中的一些名词弄得滚瓜烂熟，在斗争中运用自如，使王世杰瞠目结舌。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表现出来的坚持我党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妥协让步，以及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精神，受到了多方的赞扬。罗隆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

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而民主人士沈君儒也称赞说，若飞先生分析势力之强，记忆头脑之清，对人肯挚，一片真诚，无无见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那一种任性的辩证，众口纷怒依然不动，虽有责难伏笔，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1946年4月7日晚，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灯火通明，室内气氛较往日热烈许多。原来王若飞、博古与出狱不久的叶挺等将于次日同机飞往延安，大家正在话别。王若飞站在电话机旁，正和罗隆基通电话。他说，由于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遭到严重破坏，将乘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八日，王若飞向周恩来道别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飞机起飞后，却一直没有他们安抵延安的消息。时隔三天，周恩来在红岩收到一封急电，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黄其生及美军飞行人员共17人全部遇难。4月19日，重庆各界群众在青年馆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叙述了王若飞最近两年在重庆为和平、民主、团结所做的努力，悲痛地说，失掉他就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他那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遗言将成为永久的记忆。罗隆基代表民盟在会上发言，他用手恭敬地指着王若飞的遗像，以严肃坚决而低沉的语调说，若飞先生，你安心去吧，对争和平、争民主，我是永远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各界代表纷纷讲话，向烈士表达沉痛的哀悼。在追悼会的祭文中，有人这样评价王若飞：堂堂王公，坚毅沉着，献替谋友，捆臣为国，泰山崩前谈笑自若，庙堂之争坎坎恶恶。4月21日下午2点，中共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同志，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红岩的礼堂，参加王若飞等48烈士的追悼会。追悼会由周恩来主祭。周恩来在追溯了王若飞的生平和其他死难烈士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不屈和优良作风后指出，若飞等同志的遇难是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但是大家一定要将悲痛化为力量，要更加努力完成死难者未尽的事业，要以中国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来告慰他们的英灵。追悼会持续了4个小时，在同志们的提议下，八路军办事处专门制作了有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黄其生头像的48烈士纪念章，章上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以表达对烈士的纪念。作为共产主义先驱之一，王若飞用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2009年，王若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红岩春秋》，原作者叶慕安、刘英。感谢各位收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位于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座始建于1878年的企业，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崛起，更在1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矿业遗存和历史故事。从中国第一家矿到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到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每一处都铭刻着开滦煤矿的辉煌与荣耀。那么，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怎样在争议中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又是怎样艰难诞生的？这些企业的诞生给唐山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滦工人又是怎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开滦。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大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惩罚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洋务运动失夷之长技与用下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藩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当时的中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此时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早在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欲强于富的观点。1876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须眉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功力繁重，所产甚微。

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稀土者，唯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气，兴中国永远之力，似尚可以事办。然而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禁为由，不肯决断。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罪而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意由此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直到这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耗繁，左藏之处时，才颁指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事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家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煤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在此旅行勘察，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廷枢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马力师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到达开平后，他们便展开了细致的勘察，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他们了解到，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凤山至古冶由西而东连绵50里，马力师估计仅这第一层煤剩余的仍有600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也很丰富。唐廷枢返回天津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见成色。紧接着，他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物的情况，凡举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1878年，唐廷枢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开平镇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一中一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物总局在唐山南路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那个暧昧的时代，朝野上下已不谈洋

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只是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此时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炉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接气支部局、轮船招商局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炉台改至虚各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炉台的运河。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最终被反对者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有伤合驾，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直到1882年的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两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炉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一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人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100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长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15000，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他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

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英语一度成为开銮的职业语言，在公司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除了现况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銮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随着以开銮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水泥、华新纺织厂四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1912年开銮联合后，以开銮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开銮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銮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海上自营船队，从而将开銮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中国。1900年，英国资本家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骗占了开銮煤矿，攫取中国煤矿资源。开銮工人深受英日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侮的工人们内心深处蓄积着反抗怒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时刻关注着家乡工人阶级的现状，作为最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点种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在开銮工人阶级中间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銮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被资本家输送到俄国做苦力的部分矿工聆听了列宁的广场演讲，并受到列宁接见。这些劳工回到开銮，把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工友，开阔了矿工的眼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加快了在矿场中建立党组织的步伐。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始了在唐山的建党活动。北方分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区，通过组建社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1年12月，早期党员邓培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为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除了公开陈列一般书刊供工人阅览外，还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秘密借给会员阅读。1922年4月，邓培又在临溪矿建立了工人工余补习社，这是一个工人自娱互助的团体，由老工匠教青年工人生产技术，工人们在这里看报纸、下棋，联络感情。工余补习社负责人经常会把唐山工人图书馆转寄给他们的革命报刊讲给工人听，向来社聚会的工人灌输团结斗争的思想。同年6月，唐山矿北门东侧小广东街孙家大院的小木楼里出现了又一个工人组织大同社。从表面上看，这同样是一所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的夜校，然而就是这个革命启蒙组织成为开銮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在邓培介绍下，李兴昌、邓汝明等6名骨干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开滦第一批中共党员。

0: 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峰。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正是在这里，开滦工人积极投身，并掀起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火种点燃，生生不息。自此，开滦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0: 开麦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3: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2: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3: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6: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2: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 由民族

0: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2: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庚戌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0: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5: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装工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6: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1: 懂了。
5: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7: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5: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3: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8: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9: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8: 点验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10: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五章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8: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源、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3: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0: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0: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三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1: 两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

0: 叶玉婉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 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寻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

0: 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

0: 度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在遵义市鄂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鄂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鄂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真好。

0: 我会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0: 的复明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乡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敬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9: 卖了给了卖些吃的，42岁
7: 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

0: 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圣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11: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欲知情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3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9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19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0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蓝色梦想》。这首歌是电视剧《旗舰》的主题曲，而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当代海军一批年轻的优秀舰长的成长轨迹，讴歌了和平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秉承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一定会天更蓝、岛更绿、海更碧，谱写新时代长海国际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魏淑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淑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淑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淑燕来当，魏淑燕不干。她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她，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淑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淑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淑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家全，三弟魏家国，四弟魏家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家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淑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淑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淑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淑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提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提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石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 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儿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蓬莱仙岛，就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了出来，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干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啦，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他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他押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了。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地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有个叫张海的渔民，娶了个媳妇儿叫珍珠。这天夜里，有了9个月身孕的珍珠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花孔雀由天而降，不一会儿她就生了一个胖姑娘。两口子给孩子取名叫采莲。长大了的采莲看上了一个叫赵望的渔郎，一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婚后赵望出海打鱼，采莲就提上篮子一边赶海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天东海龙宫的谢子京巡海来到这儿，见到采莲起了邪念，他变成了一只小毛蟹，爬到采莲的脚上，采莲伸手去抓，一下子被夹住了手指头。他急忙拿起立钩子朝蟹壳刨了下去，小毛蟹现了原形，口吐着白沫说，哼，你等着瞧啊，我叫你家破人亡。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出海打鱼的赵望牵挂着家中的采莲，迎着暴风雨往回赶。一个巨浪，赵望被掀到了海里。采莲见一艘艘渔船回来了，唯独不见赵望。第二天日头偏西，采莲看见海上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是丈夫的尸体。海莲傻傻地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那不是赵望，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采莲不吃不喝，呆呆地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几天以后，人们发现采莲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就是如今错于石屯的海边那块大石头上的睡美人。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望，赵望。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

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3月3、6月6、9月9，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纬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拼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力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 3.45 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 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

0: 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十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亭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